0: 这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2: 是，
1: 兵士们，把鬼子压下去！

混蛋！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

0: 下砍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范军，你留下。
2: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3: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3: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3: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嗨！
4: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3: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
4: 萧天君没有回来。
3: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6个一个都回不来。
4: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5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3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2个，打法不变。
4: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3: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4: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3: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4: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3: 他们报告说是3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4: 表面上是3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3: 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4: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3: 对，这个萨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

0: 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1: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0: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小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4: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2: 嘿嘿嘿，真管用。
5: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2: 坐下。
5: 怎么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6: 李大哥，早点休息。
2: 啊，
6: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
5: 我去看看他。
2: 哦，去。你也小心点。
4: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让你偷？
7: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8: 哎，捡什么了？
7: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8: 鬼子，你偷人烟了？
7: 没偷。
8: 我给偷了，偷的。
7: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9: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7: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儿偷来的。你偷接济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10: 没那么严重。
8: 鬼子，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9: 他就是一抠门子。
7: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9: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10: 行了，
7: 偷，
10: 你们俩凑在一块儿就走，我走了。
8: 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7: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11: 静。
7: 哎，
11: 我相当冷静。
7: 哎，村长，
2: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2: 嗯。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1: 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
0: 受到鬼子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
0: 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2: 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放弃。
0: 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好不好？
2: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0: 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2: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连长，
1: 走走，别动了。
2: 为什么不回兵营？
3: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4: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1: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0: 都回去吧。
2: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3: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给他们同归于尽。
4: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0: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3: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5: 团长，团长，
3: 你就成全我们吧。
0: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2: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0: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2: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0: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2: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0: 你别说了，
2: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0: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2: 你
6: 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0: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2: 那家

0: 大的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3: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涛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

0: 即时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 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

0: 可能晚到一天，地道豪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豪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豪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

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
0: 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0: 去，刚刚干掉我的一个机枪手。
1: 干得好，注意观察阵地的后方，十一点的方向有个哨子，干掉他。

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东，阿

坚持住，兔子，兔子。

0: 不抠了，
1: 不抠，我给你抽。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 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十三个，这是什么比例？
3: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劲儿打。小子，你能做到的。
0: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这狗日的小鬼子怕是不中，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2: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
3: 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4: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他们王秃子埋了，这儿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1: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不就是几口烟吗？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这是我能力的筹码，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1: 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他到他妈死都没有偷偷快快抽上一支烟，兄弟。 给哥哥烟抽，行不？抽，抽。谢谢班长。来，班长，谢谢。
2: 有火吗？我这有。
1: 有火。谢谢了。
2: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0: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0: 韩信，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1: 要把狠狠砸！

0: 这个系统被他识破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快！

0: 李叔叔！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

0: 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

0: 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

0: 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些农夫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

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0: 弟兄们，驴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0: 怎么了，张翔？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团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
2: 不是你的主意不行。

0: 是他们不听你的。
1: 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0: 不，你是他们的对手。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我们翁向南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1: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2: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的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丢人！
3: 峰哥，
2: 你好好想想包哥哥是怎么死的。
3: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0: 好了，来，咱们走吧。
1: 爹，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出城。
0: 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
0: 我不让你去。

0: 你听见没有？
1: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
0: 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1: 那你告诉我。
0: 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0: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1: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0: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为什么还要去？
1: 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你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
0: 我偏要开枪。
1: 非要开枪的话，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杏花，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
3: 消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的狙击手。
2: 知道是为找鬼的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振武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凯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我们找到位置之后，把绳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这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

0: 狙击手，是新田和工厂的方向。
1: 行，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狙击大队，狙击大队，
1: 怎么了？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带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先赶过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3: 走。
4: 发现！
5: 你怎么来了？
4: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0: 后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
1: 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长，
2: 曾强，
1: 是你们呢？
3: 余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3: 鬼子正在全线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1: 嗨，你看我们那事儿怎么出去啊？
4: 小杨。

0: 我觉得我们俩可能在二十那个女鬼子。我也觉得，怎么办？快走！好，跟上。
1: 狙击手，我看见个狙击手，
2: 先听他们，
1: 不行，追！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

0: 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

0: 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0: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

0: 哎呀，一针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 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

0: 包的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6: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

0: 快走！快！抓着他们！站住！站住！抓着他们！
1: 对，请进。是。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小李秋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2: 走，准备战斗。
3: 好。

他妈的小鬼子，有种就上来，让你尝尝老子厉害！

0: 我太重视了，
1: 小妹，你在这儿，我指挥他们。
0: 哎，
1: 跟我来。
0: 不行。

0: 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灌满团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他没有枪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
2: 放开！
1: 把给我挨住！
2: 停住！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走啊！
2: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等等你们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
1: 啊！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秀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的供应力，咱们换一个地方。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快走！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嘿，快去！
3: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爹，你们俩，还有李健，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4: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3: 容我考虑考虑吧。
4: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
3: 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1: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0: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1: 那我们怎么办？
0: 等。

0: 番茄，李番茄。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很好，他们走远了，李反军。
1: 跟上，跟上。
2: 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0: 嗨，
2: 去吧。
0: 嗨。
1: 跟上。
3: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
4: 好的。
5: 团长有情况，
3: 一命。
6: 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他们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团长，
2: 我张响，
3: 张响，你去哪儿了？
1: 不说，不说，团长，
2: 团长。
3: 团长，
1: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0: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1: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2: 对。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可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0: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2: 团长。 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你看够。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花，我没事。真没事。我真没事。静儿，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怎么行？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

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正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0: 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
0: 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店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

0: 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他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他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他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

0: 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1: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3: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4: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3: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4: 是
3: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6: 实用性很强，
3: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4: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3: 还有气场，
4: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1: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叫谢德喜，来自四川达州，今年46岁了。当时我那个家特别的幸福，我老公是个在我们那里是个小有名的裁缝，经常看见他做衣服，一边唱一边笑，心情很高兴。
1: 从来以后再也没跟任何人做过衣服，但是我一想起他，我还是跟他做了3件衣服。
2: 21年前的一场遭遇，让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瞬间破碎，让一位以精湛手艺谋生的裁缝从此封存缝纫机。21年间，只为一个人做了3件衣服，这个家庭究竟遭遇了什么？又是谁让他们放下一切，坚持寻找了

0: 2021年。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来，叔叔阿姨您坐，这个我帮您摘下来。嗯。来，您坐坐坐。二位先介绍一下自己吧，从哪儿来，叫什么，今天来找谁？
4: 我叫谢德喜。
3: 嗯。
4: 来自四川达州宣汉。
3: 嗯。
4: 今年46了。
3: 嗯。
4: 这是我老公。
3: 嗯。
4: 来寻找我丢了21年的儿子廖超超。嗯，
3: 您先说说，您刚才背的这个筐里面装的这是什么呀？
4: 这个就是小时候背我那个儿子嘛，廖超超嘛，小时候就这样嘛，一裹然后背在背上，又又可以干活。这个就是10个月过后，他背上嘛，就坐在里面很舒服。
3: 一直留着呢。
4: 一直留的。
3: 儿子算起来今年应该是多少岁了？
4: 26了。
3: 5岁时候丢的。
4: 嗯。我和我老公是91年结的婚，我老公在当地还算是个小有名的裁缝。
3: 嗯。
4: 经常自己做衣服到那个街上卖。92年就怀上我，肚里面就怀上我家宝宝了。当时我老公心情特别高兴，有空闲的时间就跟我家宝宝做衣服，做了很多。
3: 我问问爸爸，当时儿子出生前特别的高兴，
5: 特别的高兴，因为我们弟兄3个嘛，只有我老婆当时怀孕5个月的时候做了10几套衣服，这件衣服就是我做他3岁的时候穿的。
3: 啊，等于孩子还没生，你连他3岁的棉袄都给做好了。
5: 这个衣服是纯棉花，是用那个行针一针一针缝起来的。我那个时候那个手啊，刚开始学布，那个手又不是很好，就扎了扎手，不知道扎了几次了。那个时候心情很高兴嘛，因为有了宝宝要出生嘛。
4: 我记得他小时候真的惹人可爱，他是2岁多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那一天肚子很疼，他马上就过来，他说妈妈你怎么啦？我说我肚子疼。他那时很乖的过来吐一点口水就跟我摸一下，
3: 给妈妈揉揉
4: 揉揉。他说妈妈我这个是药很灵的，擦了一下就好的。真的乖，
3: 真懂事儿，这儿子。
4: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最幸福的女人，老公对我这么好，儿子有这么好的一个爸爸，感觉到我这个家好像是全世界最好的。
3: 如果这样一直下去就好了。
4: 嗯。
3: 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了？
4: 我超超被人贩子拐了。
3: 当时是怎么回事？
4: 97年那年的6月，就生下我家老二。
3: 啊，生了个老二。
4: 二儿子嘛，想到有2个儿子得要挣钱呢。到柳花车站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坐了一下。我老公说他要去排队嘛，买汽车票。那个时候我的小儿子只有8个月嘛，我就抱着他在那里吃奶，然后我的大儿子就坐在我旁边，他说妈妈我要上厕所。旁边这个老乡听到说我儿子要去上厕所，他说老乡给我看住包，我也去上厕所，我把你儿子一起领去。我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么多，就跟上一起去厕所。过了一会儿我老公就买票回来了，他说我们的大儿子超超啊，我说上厕所去了，他就马上跟上去看。
3: 那时候他回来以后离超超去上厕所过了多长时间？
4: 那个时候最多也就是10分钟。
3: 10分钟。
4: 嗯。他就跟上去看，结果厕所没有人。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老公马上就打开包一看，里面只有一床蚊帐、2件衣服、牙膏、牙刷，其他什么都没有。哇，我看到里面什么有没有，其实当时我是看里面有没有身份证。我老公说肯定是人贩子。当时那个时候广州还下着雨，那个天哪，我就感觉到塌了。当时他就好像一个人用力啊把我这个头敲了一下，那么的痛。然后我老公又就去上了那个珠江电视台寻人启事嘛，

0: 老公他自己就叫到广州的附近去找嘛，我的就带着我小儿子和我公公婆婆就回了老家的四川。我回到老家四川打开门的时候，凭什么那个儿子哥哥过来，妈妈你买的什么好吃的，可是我那一天我就没有看到我儿子，那到底就是他唱歌呀，我的儿子，我当时就感觉不到自己儿子们我待不下去了，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
1: 我能理解你。
2: 我当时我就知道那个南海城市要发达一点，我们那个五分子都要卖到福建和那个广州，我就主要是找这两个省份，早上六点多钟就起床，晚上才回来，一天吃两餐，那个脚啊都扭破了，真的差不多找了差不多一个月，一点音讯都没有。我除了不喝酒的那地方就买了一瓶白酒，就全部喝光了，喝光了后可能用银行睡着了，给我到了三四点钟的时候醒来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我叫我儿子坐在我肩上啊，两个脚就两个脚都放在我前面，两个手就摸着我的耳朵头啊。不是以前我在两三岁的时候老是这样怼他吗，那天晚上我给他把细小把我耳朵扯呀、啊、脑袋摸、啊、哎呀我好高兴的叫我一声爸爸，我好我一经就顺利就醒过来，醒过来才是一场梦，就拿着儿子的照片看了看了一个通宵，早上又看到儿子那么可爱，还是那个都找了我的机器打起精神来，丢了又去丢到门上去找，
1: 手还一直摁着肚子，
2: 胃是胃炎，
1: 胃炎，
2: 胃炎，
1: 现在没事吗？
2: 没事，
1: 我一点头上随时跟我们说，
2: 没事没事没事，
1: 是不是也是那几年在广东打工找孩子累的？
2: 就是那个吃饭吃不饱嘛，就在那边吃，在广东上学的时候去打工，
1: 有上顿没下顿，
2: 对，有上顿没下顿。在这大门去开那个三轮车，每天都走很多路嘛，就很想在哪个马路上啊看见我儿子嘛，在那边开了三轮车，一直开到那边开了十六年，
1: 一直十多年一直在那。
2: 这套衣服是我在那边开三轮车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朋友，他儿子也是八岁过生日的时候请我去喝酒嘛。后来在哪里有新酒喝酒，就这里我就想着我儿子开了十几天有八岁的过生日，我就要买了这块布料，当时在那边做的这套衣服，
1: 就是给他八岁做的，
2: 对，八岁做的，就是想着他上学的年纪嘛。哎呀，当时那个时候心情这个程度，边做边哭，边做边哭，看见人家儿子有爸爸在身边跟他陪他过生日，我这个儿子人在哪里，我这个在哪里，就特别痛苦，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个梦想，我想我儿子长大当兵，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套海军服嘛，就是那个海军的。亲自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这个没穿上，也没有送出去的生日礼物。
1: 后面那边还有两套是，
2: 后面就是。我在因为开三轮车的时候，九月一号，那些新生去读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爸爸妈妈全部带那些学生去上学，全部穿得漂漂亮亮的。我当时就不去，就得讲我说儿子也该读初中一年级了，我就去了读了一套。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在我们村里面就是最流行的小西装。
1: 这套是上初中时候应该穿的小西服。
2: 我就希望他也是渐渐的成长，该九岁的年纪了，也有父母疼爱，过上他自己该要的生活，正常的生活了。结果做了这套衣服，我原则也是没有亲手留给他。
1: 还有那套是，
2: 这套衣服是我堂弟。

0: 老哥，老儿子娶老婆嘛，啊，请我去后席就，我来朋友说哈，廖云芬他说你儿子早上在的话也该娶老婆了，也该当爷爷。我当时听了心里好难受。父亲拿来了三件衣服，就是我们在苦难的面前要把希望。 放在心上。其实你做衣服，就是在做希望，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回来。我们唐代有一位诗人叫做孟郊，写过一首诗，叫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想电视机前所有做儿女的，通过这个父亲的这几套衣服。 应该都体谅我们每一个父母，都是把孩子放在心上的。这个父亲手一直在摁着那个胃，而且家庭生活也不是很富裕。我们也代表圆梦基金，我们捐献你3万块钱，让你治病。
1: 谢谢老师，谢谢。
2: 他这个孩子当年被拐啊，应该是个职业的人贩子，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汽车站、火车站都是拐卖儿童案件发案比较多的地方。下一步啊，我们要加大工作力度，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主动摸排来历不明的儿童，要梳理原来的积案，争取用1-2年的时间，把以前这些被拐的孩子。
3: 都找回来。那涛涛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来看看爱情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来，有请。
4: 廖叔叔、谢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20年前走失的儿子廖超超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么，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廖超超是在1993年出生的，在5岁的时候丢失在了广州流发汽车站。那么，根据这样的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广东各地警方，为您进行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立刻兵分两路，展开了寻人行动。首先，我们组织了广东各地公安机关民警。 在广州、深圳、东莞、汕头等地进行了全面寻找，查找当地的流动人口登记处、救助站、福利院以及各区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接收过1998年走失的孩子，同时还在各派出所、户籍管理部门查看1998年。
3: 新入户儿童信息进行大面积排查，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6: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你们从头到尾。

0: 超超，来吧，把爸爸妈妈带过来啊，别让爸爸妈妈站那说了。来，
1: 叔叔阿姨，咱们过去。来，
0: 对。
2: 经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廖运春、谢德喜是张泽源的亲生父母。宣读完毕，恭喜你们。
3: 你这些年在哪儿啊？
4: 揭阳普林。
1: 揭阳
5: 普林在那十六年
1: 了。十六年一直找儿子，你
3: 去过那个地儿吧，爸爸？
5: 去过
3: 的爸爸。
5: 去过。
1: 去了，他爸爸哪里都没有不熟悉的。
3: 超超知道自己是怎么丢的吗？五岁应该有记忆了吧？
1: 在超超心里是有一个心结的，因为五六岁的孩子肯定是有一定的记忆嘛。
5: 那时候我感觉就是说我那个人带我去上厕所，对面站着我的父母亲，就是感觉有一种被好像是被抛弃的感觉。本来有想过去找，然后就一直想着有这个，如果说真是这个结果的话，找到也没什么意思嘛。
3: 你也知道当时妈妈可能有些疏忽，

0: 超超，你站起来，让爸爸。
1: 爸爸给你做的新娘妆，不知道他到底有怎么样。
2: 和珅的。
3: 你就大概跟我差不多的，我儿子这差不多的。
2: 哦，跟弟弟差不多是吧？
0: 那我们把弟弟也请下来吧。
2: 举个手。
0: 我们把弟弟也请下来吧。来来来，弟弟，来。让弟弟看看，你觉得你哥哥穿这身衣服合适吗？帅吗？
4: 帅，很合身。
0: 所以不管离开家多长时间，哪怕20年，爸爸还是能给孩子缝一身非常合身的衣服。
5: 我要找当父亲亲手为他披上衣服，21年的心结在这一刹那被抹平。无论时隔多久，一件合身的衣服让这份远距离的思念具象而生动。节目录制结束后，廖超超跟随父母回到四川老家，在阔别21年的家乡人的祝福中，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对历经苦难但从未放弃的父母，终于携手撑住了家，幸福地准备好一切，欢迎儿子回家。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0: 宋宁。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1: 呀。 我
3: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0: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 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

0: 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是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

0: 十，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那是咋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
3: 清
4: 香的，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对，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4: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常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

0: 是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

0: 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那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

0: 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盛夏七月，全国迎来暑期消费旺季，各地依托多元业态升级供给，丰富体验，夜间经济、户外避暑、文体融合等消费持续升温。旺盛的夏日消费动能不断释放，为扩大内需注入强劲活力。
1: 山东深挖夜间消费潜力，整合商圈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供给，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进一步推动文旅休闲业态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消费动能，让夜经济焕发新活力。
2: 没想到现在家乡的夜晚这么热闹，露天音乐节现场气氛特别好，歌手们唱着大家爱听的歌，又潮又接地气，体验感很好，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3: 我们整个消夏广场文化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期间将陆续推出广场舞大赛、移风易俗专场演出等17项主题文化活动。
4: 依托美丽中国打卡点品牌势能，五里古城顺势推出马达盛夏情染星空主题系列活动，通过沉浸式夜景演绎、烟火特色夜市、 NPC 互动等，不断丰富特色活动，完善游玩业态，让古城成为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优质文旅目的地。

0: 近年来，山东淄博依托本土文化，深挖特色资源，积极培育夜间实景演绎、沉浸式游园、光影互动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不断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潜力。夜幕降临，在淄博市博山区红叶试验景区，大型水上实景演绎《奇幻聊斋》准时开演。由景区携手开心麻花团队联合打造的《奇幻聊斋》，用年轻化、喜剧化的创作思路重塑经典志怪故事。
1: 聊斋啊，以前只在书本、影视剧里看，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新潮的实景演出，灯光啊、特效啊，氛围感特别好。我准备看完演出后在这住一晚，深度体验一下咱们淄博乡村的烟火气。
2: 我们联手专业的团队打造了驻场演出，就是想用优质的演艺资源去补齐我们夜游的空白，而依托聊斋 IP 打造的奇幻聊斋呢，就成为了我们景区差异化发展的核心抓手，让我们跳出了同质化的观光竞争，形成了独有的文旅辨识度。
0: 淄博市淄川区是聊斋作者蒲松龄的故乡，在淄博聊斋城景区，聊斋文化主题夜游每晚精彩启幕。景区推出的 3D 光影秀、古风实景演绎、 NPC 主题巡游等系列夜间特色项目，有效解决了传统文旅景区白天热闹夜晚冷清的运营痛点。
3: 在原有的夜游聊斋的这个夜游基础上呢，我们新增了仙人小院、屋顶咖啡，还有这个悬疑院等多处特色景点。这套全新的游组合呀，预计能为景区带来30%的游客增量，同时呢是拉动了各类的这种夜间消费。
0: 日前记者走访发现，随着消费体验不断升级，多家品牌旗舰店正从单纯的零售门店转型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在郑州东站东广场，一家饮品总部旗舰店内，单纯的交易场景升级为多元体验空间。
4: 来这边发现这边东西也挺全的，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也比较多，会有很多的小玩具，孩子比较喜欢。
5: 旗舰店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和沉浸式的消费体验，为顾客带来了多样化和差异化的消费选择。
0: 如今不少旗舰店正在通过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激活消费潜力，消费者的消费重点从购买更多商品加快转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在郑州郑东万象城，一家手机品牌的旗舰店以汝瓷文化为设计灵感，结合年轻人喜爱的潮流文化，正在让门店突破传统零售的功能边界。
6: 大家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自助充电，然后感受我们的这个贴膜服务。我们品牌也结合消费者的需求和认知，进行了一些我们设计上包括空间上的一些调整。
0: 越来越多品牌旗舰店以传统文化为纽带和游客对话，悄然变身为本地人骄傲、外地人向往的新消费空间。走进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的一家茶饮主题旗舰店，香料伴随着驼铃声沁入消费者的感官，百家姓、拴马桩、丝路走廊等场景设置让店铺变身文化微展厅。
7: 这家门店的话，它以这个产品加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推出的，能感受我们的产品和香料以及文化的一个碰撞的结合。
0: 走进开封一家老字号品牌的旗舰店，店内点缀着鱼灯、木板年画、灯笼等传统文化元素，游客既能亲手体验古法花生糕的手工制作，也可在各式国风布景中驻足打卡。
8: 这个旗舰店呢，最大的一个特色和亮点是我们融入了好多开封的非遗项目，就是为了更好的这个给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
0: 品牌旗舰店打破购物与游览的边界，从单一卖场转型兼具文化体验的城市休闲第三空间，消费需求转向体验与情感，各具特色的门店勾勒出鲜活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图景。近日，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推出泸县宋宴体验项目，将宋韵文化与餐饮、演艺、民俗体验等项目融合，打造可感、可触、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游客在观赏宋代石刻之后，还能品味到宋代美食，体验传统民俗项目。宴席上的菜品大多源自宋代传统做法，在此基础上将本土特产融入制作之中，赋予菜品新的体验。
9: 这是我们的前菜，叫做宋韵三味，里面呢有我们的海潮本土的花生，还有我们的川南嫩笋。

0: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经典菜品，就是东坡肉。那么经过千年的这个流传呢，也来到了我们宋宴的现场。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把我们的泸县的龙眼和我们的东坡肉进行了一个结合，更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口味了。
1: 为让游客更深入了解宋代生活，当地还配套推出了宋俗雅集等民俗体验项目，相关菜品和演艺项目也将根据时令变化不断更新。昆明市晋宁区地处滇池南岸，当地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众多旅居客理想的湖畔康养胜地。近日，一批文旅新场景在该区集中亮相，当地还发布了六条精品旅居线路，涵盖古滇探秘、山野珍馐、追风运动、亲子趣玩等主题，面向不同消费群体提供沉浸式旅居生活方案。与此同时，2026昆明政和文化旅游节也于近日在昆明市晋宁区牛链小渔村开幕。作为政和故里，晋宁依托政和文化、古滇文化和滇池滨湖生态资源，推出星茶夜泊、南洋风物集等系列文旅活动，通过主题市集、非遗体验、文化展演等形式，让历史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将航海文化融入滨湖生活，打造滨湖文旅新空间。
2: 我超级喜欢这个地方，因为风景很美啊，山很美，水美，人也是非常热情。
3: 政和老家欢迎你。
4: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不同民族的跳舞，后面还有很多小盘，有很多云南特色的东西，我很喜欢。
1: 围绕滨湖生态资源，晋宁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推动文化、生态与休闲融合发展，让游客在感受历史文化的同时，体验滨湖生活新方式。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18号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衔接金九银十。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记者从中国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啊。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4: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

0: 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性如地。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奔临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把它弄掉嘛，这个羊粪留个手指头了。我这叫扑山，我每年要清理一下，
1: 过这个草下去是一种肥料。
2: 这个老树是6年来的，可以砍了。这个是呢，2年今年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当竹子的了。
3: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食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驴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4: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啊、哦，都有用的嘛，他结婚50多年了嘛，啊、哦，都是有作弊的。
3: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竹子真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面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是什么林啊？
2: 我们的香妃啊。
1: 香妃啊？哦，这个香妃果啊。哦，
2: 太高了，太高没推下去。
1: 哦，你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斐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妃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3: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妃树了，讲了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妃的记载，宋代香妃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妃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妃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妃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4: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是证明它成熟了。

0: 香榧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三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1: 如果用杆子挡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挡掉了。阴宅的话呢，把那个树叶宰上来，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拆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榧。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2: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3: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
2: 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阿胜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3: 就这个，这次有个样个难高兴的
4: 啊！啊，没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
3: 哎呦，
4: 那家不是我
3: 的。嗯，是。
4: 老跟那丫丫的是精明错把我接下去。
5: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啊，阿香，你出门来没得嘛嘛？
3: 来没没得嘛嘛你啦？哦。
0: 阿香。
4: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0: 啊，去进货菜。
3: 姐姐。哎。
5: 我们下午做清盘。
3: 一起做
0: 啊。啊，好。
5: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3: 这邻居啊，应该
6: 我们邻居啊，我们现在直接带带工来。
7: 那啦，
8: 哦，好大一楼那个。
7: 哦，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8: 嗯，我们是松花的。
9: 松花。
6: 嗯，我的时候
7: 上。大家。
1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八百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做好歌共情了。
9: 对啊，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0: 对
11: 对，电影以前不怎么讲情，
0: 就打不来的。
11: 然后当老婆之歌，
0: 嗯，感觉然后要去沟通。哎，
10: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12: 在比较后面吗？
1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你。

0: 北极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而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1: 拔得紧。
3: 就是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孙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的一些青年，反映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 T 台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

0: 来表演节目了。
1: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2: 那咋感觉这块给你改改词儿呢？
3: 不行，别改，太绕。
2: 用自己的话说呢？
3: 那可不，不想来，你来吧，还是不不不。
2: 他说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4: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上。
3: 我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5: 你赶紧背。
3: 越背越懵。
6: 都是可以变的，加蜘蛛得整一句。
3: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1: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7: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3: 没上过。
7: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样出道即巅峰。
3: 跟着你吃香喝辣。
8: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9: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0: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9: 大约有26000多人。
10: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8: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1: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10: 圆满旅程，我们明年再见。
11: 姐，
12: 哦，你自己做的？
13: 倒不是我，我没这么厉害。哎，
12: 我们那儿的非遗。
13: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自己的构思，
14: 树皮是本身的一个树皮，
13: 对，
14: 就等着底，
13: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一。
12: 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13: 苔藓，
12: 按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13: 对，没错。
12: 谢谢，感谢感谢。铺好。哦哦，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路哦，应该是。
1: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首先欢迎大家
1: 从全国各地，
0: 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建恩河，来到新疆。新疆美不美？
2: 我是来自孟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建恩。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库什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

0: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1: 因为昊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来我太感动了。
2: 加油
3: 加油！
2: 白沫吗？
4: 介绍到朋友认识。昊天，
0: 你好，你好，你好。
4: 白沫，这里的民宿老板。
0: 好。
4: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0: 对，
5: 昊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6: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5: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0: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的我也挺感动的。
6: 你也要差点
0: 啊。行，好，我加油。
7: 陈坚，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8: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9: 这个是吃撑，
10: 将近一年来两次吗？他从家出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漠河到底有谁呀？”他说：“漠河有干儿子。”
11: 他说：“漠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10: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啊，地花啊，地花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8: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没有多远了。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10: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呢？
11: 我都冒汗。
10: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两回。
11: 对，
10: 激动，真是激动。
1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10: 有有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咱们终于啊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12: 收到这个鲜花，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
13: 大哥，
10: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就是这条路，对，就是这个路，
14: 陆地
10: 重游，对，陆地重游，陆地重游，
15: 大一点，哟！
10: 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了，来，祝你生日快乐。
8: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10: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11: 快快
14: 快！
10: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16: 来到祖国的最北边，请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啊，
17: 这个生日你这辈子
14: 走吧。
18: 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个吊桥呢，看到吗？捞到金鱼最惯。
19: 坐爬犁。
8: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
19: 多鲜！
8: 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

0: 搞冰雪游玩的区域，史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1: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

0: 使劲笑，叫什么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1: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0: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1: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0: 这说实话，就是你们实业之优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的。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2: 我还没成家呢，
0: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2: 大家都越来越好。
1: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辉。
3: 春光大道走出了
1: 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0: 你就抬头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4: 你不是咱村的了，民族
5: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1: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0: 央视，你是在那？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录的呀？
6: 中央电视台总台录的呀。
0: 啊，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6: 一号演播厅。
0: 行啊，春晚邀请你呢，是春晚。
7: 又开心，又把你一个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0: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1: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8: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9: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1: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10: 吃好喝好，热热闹闹，咱们看春晚。谢谢大家。
1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12: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13: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14: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家乡幸福答卷。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看不见脚
2: 了，
1: 嗯，对，这娃长得太了。
2: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嗯，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那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了。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人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4: 有些时候就看着年轻人，
3: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2: 慢慢来，慢慢来。
5: 娟子，
6: 哎呀妈！啥意思呀？
5: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6: 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5: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5: 高考了，
0: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5: 写信，今年正式马
0: 虎。20年的相濡以沫，
5: 从开春
0: 这一刻
5: 就开始设计民宿，
0: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5: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7: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8: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9: 谢谢书记。
10: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11: 对，
10: 一个丰收了，怀孕了，嗯，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11: 对，她是
10: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嗯，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11: 对，
10: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去了，
11: 对，在村里。
10: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七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8: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常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跟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11: 厉害。
0: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12: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4: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12: 延时，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4: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2: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4: 好，
12: 学会了吗？
13: 学会了，
12: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0: 派派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12: 健健康康的，
14: 好嘞，
12: 加油，平安顺遂。
14: 好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太湖之滨，文脉绵延，湾外学府孕育流长。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合作创办的国际化标杆学校，苏州市吴江区苏州湾外国语学校自建校以来，始终秉持来这里走更远的办学理念，在中西融合的国际化教育赛道上深耕不辍，让传统国粹在现代化校园中生生不息，焕发新生。
1: 中华笔墨千年文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丹青中国，我是主持人许丽佳。今天我们走进苏州外国语学校，走进初二学子吴一舟，他品学兼优，全面发展，他是齐白石文脉第五代最年轻的传承人，接下来让我们期待跨越三代的文化传承。
0: 传统艺术的永续传承，从来不是一人一世的牵手，而是代代相授、薪火更续的漫长接力。凡艺之长远，必有根素；凡术之精纯，必有师承。相较于普通的兴趣学艺，吴一舟的书法艺术之路有着最为正统、严谨、完整的齐派艺术传承谱系。三代师徒一脉相承，跨越数十年时光，让齐派笔墨风骨一得初心，代代延续。
1: 品鉴丹青艺术，传播中国书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丹青中国，我是主持人许丽佳。做客本期的嘉宾是书画家刘仲文。刘老师你好。
2: 你好。
0: 文脉第一代是立宗守正、丹青报国的艺术家刘仲文先生，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齐白石四子齐梁池低传入室弟子，完整承袭齐派大写意花鸟与齐派书法正

0: 统体系。
1: 作为我们齐白石的嫡传第三代弟子哈，你是怎么看待齐白石的笔墨精神的呢？
2: 齐派艺术啊，能成为百年经典，自成一派，核心就在于它呢是雅俗共赏，烟火入画，德艺合一。传统的文人画一般都偏高冷，重意境，轻生活，脱离大众审美。白石大师呢，他一生最大的突破就是把生活还给艺术，把质朴呢还给笔墨。他是花鸟鱼虫果蔬草木人间百态皆可入画，他的书画的广泛我们呢不可能全面的学到，但是呢我们学白石老人，一是学他的精神，第二就是白石老人绘画要画真实的东西。他在技法上呢大写意，笔墨酣畅，虚实相生，法度上呢又非常的严谨，在意境上呢是天真烂漫质朴，花草鱼虫这些东西
1: 栩栩如生，
2: 充满生命力。在精神上呢，他又是敬畏自然，热爱生活，坚守本心，他不追随浮华雕琢，讲究呢简约见境界，平淡见风骨。这就是齐白艺术的跨越百年经久不衰的文化底气。
0: 刘仲文先生其作品兼取齐派自然天真雄浑洒脱的艺术气韵与传统文人书画的儒雅风骨，笔法苍劲，构图精巧，意境悠远，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身为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长，刘仲文先生一生不遗余力守护与弘扬齐派国粹文脉，为齐派艺术的当代传承与发展筑牢了厚重纯粹的根基。
1: 刘老师，你怎么看待什么是真正的这种笔墨艺术的传承呢？
2: 真正的笔墨艺术传承不仅仅要学好艺术，首先要立德。白石老人有一句话叫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教他们学画的时候呢，不是要一笔一画要的学的你很像，你照着齐白石的艺术，照着临摹照搬照抄的那种，这是不行的，要自己要有这个
1: 自己的风格，
2: 自己风格创新。白石老人也说不叫一日闲过，我每天要坚持练习，
1: 要
2: 学
1: 习，
2: 半途而废了他就学不成。
0: 宗师立脉，名师传道，文脉第二代便是扎根江南、深耕传承的书画家萧海明，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家刘仲文先生入室弟子，齐白石门下第四代弟子，尤其擅长大幅榜书创作。
1: 萧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师从刘仲文先生数十年，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呢？
3: 我师父这个人他自己就很严谨，助人又正派，他收我这个徒弟来上酝酿了好多年，那么他后来认可我，他一生对我就讲过洗书法不是光洗，你等于说要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书法文化这个精髓
1: 要传承
3: 传承。我师父对我这个书法作品有一点瑕疵他都会指出来，我真的很用心把齐派的这个艺术上学到我自己身上。
0: 萧海明先生在艺术领域深耕精进，硕果累累，但他始终淡泊名利，坚守初心，恪守恩师刘仲文先生的教诲，坚持传艺先传德，育人先育心的师道理念，不遗余力挖掘培育青少年艺术人才，成为江南文脉传承路上的坚守者与引路人。
1: 您现在也是桃李满天下，为什么选择来收吴一舟做您的入室弟子呢？
3: 我主要是通过一两年接触，我就知道这个小孩有恒心，不像有的小孩上学一两年他就不学了，还有的小孩是名利心很强，但是他放学了挤出时间来，都要每天都要洗，礼拜六、礼拜天就到我这个地方，只要我在武将，他就来，一洗就是一天。现在这个字跟我已经以假乱真了的，要是不看落款，以为都是我写的。我师父一查到，哎，没有，你看他这个龙，我都洗不出来，所以这个小孩我看好。
1: 百年齐派薪火

0: 相传，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技法的复刻。文脉络校园，笔墨遇少年，百年国粹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师道传承，润物无声，以德浸润，成长有方。多年的师门熏陶，师父的言传身教，早已将潜心坚守、谦逊向善、笃行的师门内核深深融入吴一舟的成长轨迹。
0: 周周你好。
2: 老师好。
0: 你也是我们丹青中国最年轻的嘉宾了。
1: 吴一舟现就读苏州湾外国语学校，荣获2024全国书画名家展一等奖，师从书法家萧海明，齐白石门下第五代弟子，同时获评中国国粹艺术传承人等多项权威艺术职称。
0: 作为齐派五代最年轻的传承人，师门的教诲带给你人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2: 首先呢，在学习书法的时候，我就会比较静心，然后呢，这种习惯也就是带到了我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我在日常学习的时候也会更加的安静一些，然后更加的专注于做题，会使这个学习更好一些。
1: 师承正统，深耕不辍。自拜师学艺以来，吴一舟谨遵师父教诲，日复一日打磨笔法，研习章法，感悟意境，潜心深耕齐派书法精髓。
0: 周周，你怎么理解这个师承和传承的关系呢？
2: 我认为就是师父教自己的徒弟，然后呢，在徒弟的身上，既能看到师父的影子，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艺术。
1: 凭借过人的悟性和持之以恒的坚持，小小年纪便练就扎实醇厚的笔墨功底，书风典雅苍劲，气韵灵动，自成一格，兼具传统法度与少年灵气。
0: 今天我也看了这个美术馆里，你的作品已经超越同龄人的这种书法的造诣了。你的学习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因为是，我是非常喜欢书法，所以我就会比较认真的去学书法。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得自己去认真。然后就比如，像平常放学回来就会去，自己练一下书法，
0: 会去研究它。
2: 但主要是得靠自己的热爱。
1: 除此之外，他兼修钢琴、爵士鼓，深耕多元艺术领域，全面提升人文艺术素养，文武兼修，方为全才。作为学校篮球队、足球队主力队员，他积极参与日常训练、校内赛事与青歌赛等各类大型活动，其次培养的沉稳耐心化作赛场之上坚韧毅力，赛场磨砺的协作精神，拼搏韧劲，反哺日常学习与艺术深耕。
2: 书法就是让我更快的进行，然后像日常打篮球、踢足球就得有大局观，学书法以后就不会盲目的自己去盘带，然后会多传球给队友，慢慢找到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1: 良师引路，成就少年风骨，沃土滋养，赋能文脉长青。苏州湾外国语学校始终坚持五育并举，全面育人，将文化传承、艺术浸润、品德培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学校搭建了艺术节、传统文化节、书画社团、艺术展演等多元化美育平台，为每一位拥有艺术热爱的学子提供展示自我、深耕特长、精进成长的广阔舞台。
0: 今天我们来到了苏州湾外国语学校，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罗校长。罗校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罗天涛，苏州湾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副总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智库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国际教育分会理事。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哈，吴一舟是我们学校众多学子里面优秀的一位学子，最年轻的齐派的文脉传承人。在学校的生活当中，他的哪方面表现最打动您？
3: 在我看来，这吴一舟同学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面发展，他始终保持少年身上的那种好奇心、求知欲、学习力强、爱好广泛、天分、勤奋、本分三者兼具，是我们湾外优秀学子的形象代言人。 首先啊，他这个学艺不废学业，深耕特长却不偏科，在常年学习书法艺术的同时，始终保持优异的学习成绩，学科竞赛屡获大奖，所以他是真正做到了学业优秀，特长鲜明。第二呢，就是他艺德涵养于心，品行温润于行，师承刘仲文、萧海明两代书画名家，身负正统棋派传承使命，却始终谦逊低调，踏实笃行，没有虚名浮躁之气，做到了气质高雅，心性纯粹，品行端正。
0: 像吴一舟这样优秀的学子，然后未来在这个办学的这个当下，你有什么样的一种计划或者是目标，让我们的学子未来能走上学业的殿堂或者高度呢？
3: 我觉得因材施教，尊重每一个孩子，发现他们的天赋和特长，不遗余力地给他们提供平台和机会。比如说吴一舟同学，我们就曾经专门为他举办了个人的一个书法作品展，我们把这个称为叫惊奇计划。同时呢，我们将来也会为他继续来提供这样的平台和机会，给他搭建更高更广的展示平台，让他在正统师门传承与校园美育沃土的双重滋养下，更好地担当起少年传承的这个重任。
1: 正是学校崇文尚义、包容赋能、因材施教的育人氛围，让吴一舟的师承之路无后顾之忧，让传统文脉在现代化、国际化校园中落地生根、蓬勃生长。
0: 未来您在这个办学这方面，对你们的学生有什么期许？
3: 希望我们这个文脉能够成为未来新时代人才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沃土。在这里呢，我也对这个吴一舟也有三点期许吧。一是能够守正精进，久久为功，继续坚守笔墨热爱，深耕棋派正统文脉，以少年笔墨来传承国学经典；二是德艺双修，始终保持一种谦逊纯粹的本心，以艺修身，以美润心，让艺术涵养终身成长；三是能够立足校园，辐射社会，希望他能以自身为表率，带动更多身边的同龄人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1: 艺德为先，大爱为本，崇德向上，心怀感恩，是三代师门代代相传的核心底色。吴一舟自小学四年级起，长期爱心资助三明山区困难学子，同时他积极发挥自身艺术特长，多次现场挥毫创作书法作品，参与公益书画拍卖。
4: 十四年级孩子们就是
0: 拍是吧？一拍，
4: 通过书画
0: 想去帮助别人，
4: 帮助别人，这是我们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也很骄傲。
1: 他以笔墨传爱，以善行育人，用少年的微薄之力践行社会责任，将师门的大爱初心、艺德内核落地践行，代代延续。
0: 作为父母，就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他小时候的这个兴趣爱好是你们主动去培养的，还是孩子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
4: 我们是去引导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发现他爱上书画，你心里感到很欣慰，也很骄傲。那么通过一次机缘巧合认识了老师，是吧？那我们也不是抱着公益方面的，就是一周对书法的一个爱好。
5: 吴一舟呢，从小就喜欢书画，有这方面的天赋，我们呢就是努力的鼓励他，也为他呢创造条件。
0: 在这个周周的成长路上，你们有一些什么样对周周比较难忘的事情呢？
4: 疫情期间他在照顾我，当时他只有二年级的一个孩子，那么我比他厉害，周周给我去倒背书，他说妈妈你小心烫，因为我已经烫，他我先帮你喝了一口水，很狂，就当时我就很感动。
5: 有一个事情呢，是我记忆特别深刻。我呢早上去除杂草，手臂呢割破了，割得很厉害，流血了。他看到我这脸色有点不对，就爸爸你怎么了？他马上就喊妈妈，妈妈妈妈，赶快爸爸手破了，赶快送医院去。
0: 紧张，
5: 很懂事。我呢从内心感觉就是很感动的。
0: 匠心传国粹，少年续华章。无意中打破了传统的

0: 学习单一，它全面发展，诠释了青少年的文化担当和艺术自信。
1: 一脉棋派文脉，三代匠心相守，一支笔墨丹心，百年薪火更续。
2: 白石老人有一句话叫白石门人即恩人，就是你学习齐白石的画，愿意继承这个齐派的艺术，这本身呢白石老人非常高兴的事儿。
1: 从刘仲文先生丹青报国立宗守正，到萧海明先生执教育人深耕传承，再到少年吴益州初心不改笃行接续代代传承的，从来不只是笔墨技法章法意境，更是坚守一生的艺术信仰，崇德向善的文人风骨，心怀家国的文化自信，薪火不息的传承担当。
0: 吴益州，你对他有什么样的期待和期许呢？
2: 这小孩呢，从8岁的时候就开始学画，一直到十几岁，艺术说他写这个书法，他也愿意学习齐白艺术，可塑性很强，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齐白艺术的继承人。
3: 我也不希望他一朝成名，这样，我希望他坚持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把我们齐派的文化，通过他今后哪怕收徒弟啊，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我们期待中国的传承艺术，每一代都有他的笔下深化。
1: 少年执笔，不负韶华，文脉传心，未来可期。传统国粹从未过时，师道传承永远鲜活。新时代少年既能拥抱世界，放眼未来，亦能扎根传统，坚守初心。
0: 一师一脉代代接续，前辈守好笔墨功底，少年用心苦练书法，代代相传，齐脉文化必将永久流传。感谢您收看丹青中国，我是主持人徐丽佳，我们下期再见。

0: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1: 呸！
0: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
1: 有点意思，
0: 拿着。哎，
2: 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3: 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2: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0: 让嫂子把衣服换上。
5: 媳妇儿，
6: 大家的，
5: 别说了，把衣服换上。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 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陈百万在所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2: 什么打算？
1: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子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
0: 你打算怎么办，
3: 兄弟？大哥听你的。
4: 好，孟子，
5: 大，
4: 车修好了吗？

0: 好了，大哥，哎，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
1: 兄弟，
2: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1: 老三，二哥，
0: 带兄弟们上车。
3: 走走。
1: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0: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1: 当心啊！
0: 哎，
1: 自己多小心。
0: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哎哎哎哎，这谁啊？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1: 老三、朱子、强子，过来。
2: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
3: 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4: 捡便宜？怎么捡？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尽管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别想了。疯子，
5: 走。
2: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5: 明白，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气。
4: 就是嘛。
5: 兄弟，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
2: 行了，别瞎贫了，上车。
0: 大哥，上车。
2: 走。
6: マイク、足元に注意しろ。全部あっちに運べ。気をつけろ。君ら、ついてこい。

0: 兄弟们，回！
1: 好！

0: 陈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
0: 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0: 兄弟，你真的要走？是。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族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 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
1: 大哥豪迈，兄弟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
0: 有句话想跟您讲，
2: 什么话？说。
1: 你这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0: 兄弟提醒的对。
1: 兄弟，
0: 一路上小心。
1: 大哥，就此别过。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3: 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冈崎少佐和吉川大卫不幸殉国。
4: 青头镇是武汉道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3: 还不能确定。

0: 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1: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0: 嗨。
2: Let's go!

0: 白阿姨，怎么样？好点了吗？
1: 柱子哥，啊，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全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
4: あ、お前も。
3: 社長。

0: 隊長、今出番だ。
1: はい。
2: 部長、リング中的两个人、部長の排隊も安全勝利、我给藏在路上来顶着。
3: 能不能管得怎么样？我丢呢？不能那么走。
4: 少废话，服从命令，出位。
2: 部长，走。
5: 是。
6: 大家快下手。
7: 大爷。
8: 审讯白爷，
2: 朱子，掩护，
8: 走，
2: 撤，
8: 快！
2: 头，顶不住了，
6: 强子，快撤！
0: 包围死人的。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你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具有头里阿给喽。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头儿，别管我，快走啊！
4: 闭嘴！
1: 你给我跟着！
5: 强子，过来！
1: 没事吧？
0: 你们跑不了，只能死。

0: 処理しろ、早く。
1: 啊，我的车没到呀！
2: 大哥，我跟副司长屋里，你先撤。
3: 我走，
2: 跟你们一起拿。少废话，快走！
3: 行吧，我就让混账部下回心。
1: 我，
4: 没用，我得打架。
2: 少他家的话溜溜的，命丢了，说什么都是扯淡。屋里外留点地方让警方，快走！
3: 疯子，你把弹药留给我，你也撤。
1: 我不能，
3: 这是命令，
1: 哪儿让我命令？那我福克斯，
3: 快滚！
2: 哥，你听我的，
1: 咱们分头走。
3: 好，分头走。
2: 疯子，屋里外六点钟方向汇合，
1: 怎么办？

0: 喂，千只龟。あそこだ、全員へ行け。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

0: 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 足三里、三阴交、

0: 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对症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 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그만해!
1: 아서구다! 그만해!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
0: 真的不要，上来，我背你。
3: 不行，子怡，
0: 快上
3: 来。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4: 我来。
0: 住嘴！
2: 白阿姨，快上！
4: 扶白阿姨。
0: 白阿姨，小心，
2: 慢点。
0: 哎，子怡，
2: 子怡。

止まれ。白坂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どういうこと？
1: 報告、これです。
0: 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我们这儿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不好，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了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我们要把这个鸟的产度给敲了。
1: 哎呦，兄弟，可以呀，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2: 好，好，好。动一下你试试。
1: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上！
3: 快跑！把枪放下。
4: 柱子，别管我。

0: 哥，
1: 我的命可以给你，放他们走。
2: 你说放就放。
0: 成哥，
3: 兔子。
2: 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这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1: 你敢？
2: 兄弟们，撤伍！
4: 他奶奶的，小鬼子敢偷袭老子！

0: 咱们顶不住了，撤吧！
1: 放屁！咱们撤了，这些姑娘怎么办？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就是小鬼子拼了，也不能让他祸害咱们中国姑娘。
2: 兔子，你们快走，别管我！快走！啊！啊！兔子，别管我，快走！
1: 小鬼子，我们跟你拼了！小心！
3: 为什么要救老子？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不让小鬼子祸害中国姑娘。要给你留下来，一起打鬼子。
4: 跟我走，
5: 我把这些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
3: 你怎么办？
4: 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
3: 胡子，
6: 大哥，
3: 带着那几个娘们先撤。
6: 那你呢？
3: 老子留下来，小鬼子干。
6: 你也走。
5: 心里的收田机砸走了，
4: 照顾好他。谁要是动了一根毫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3: 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别硬扛。
7: 二
3: 打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给我撤。
4: 大当家的。
3: 保住，撤！
6: 把他们带走！
2: 白衣，白衣！
4: 哎，兄弟，一会儿跟鬼子交火之后，我们把小鬼子引到那个方向。
6: 明白。
8: 我俩完全封鎖されたから、奴らは負けるんだ。各小隊長呼び出せ。合流した後、相手を一気に潰せ。
9: はい。彼女をどうしますか。
8: 大佐の命令で、鎮定法関連の女は全部捕まえるんだ。連れて帰るんだ。
9: はい。
8: 周りの林をよーく捜査するんだ。行け。

0: 阿姨，柱子，别过来！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1: 柱子，别管我，快走！
0: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1: 快走啊你！
0: 放下枪！
2: 我能得出，请你拯救这些人。
0: 跪下！跪下！
1: 柱子！
3: 白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隊長、一人発見しました。
1: 撃つな。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吹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1: 子阳，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那你呢？
1: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0: 在那边，在后山。
2: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3: 天凤哥，我跟你一起去啊！
2: 听话，躲起来！我，哎，你小心一点。
4: 过来，来，
2: 那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汇报。
4: 明白。
2: 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5: 好，好，好。
6: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7: 是。
0: 山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

0: 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
1: 哎呦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2: 是，
3: 是，大哥。

0: 胡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怕他个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2: 连郑国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3: 你小子要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4: 三儿，
3: 怎么回事？
4: 没事。
3: 怎么样？有情况吗？鬼影子也没见一个。
4: 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3: 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2: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了，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了，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4: 盯紧点。
2: 兄弟，罩子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
1: 都听着，
2: 鬼子就在这附近，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
0: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2: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你说见就见。哎，枪
0: 放下。
2: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0: 走。
3: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0: 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2: 嗯，说的没错。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1: 盯紧了。
0: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放开我兄弟！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
1: 你的人？
0: 怎么？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四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是我卢豹子的兄弟。兄弟们，我上！
1: 哎呦，准备动！准备动！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3: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0: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1: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着是累赘。
0: 好了，把那俩带出来。

0: 大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
1: はい。
2: 天王哥。
3: 你们俩没事吧？
2: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可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3: 他们怎么了？
2: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4: 啥？我是胆小鬼？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四哥不会有事吧？
6: 我还悬，那哥们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再盯着，我进去看看。
4: 小鬼子！
7: 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3: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
7: 哎，不是，这谁是老大？
3: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7: 兄弟们，听他的，先打鬼子。好，
3: 等等，让你的人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7: 你想得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4: 四儿，
7: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8: 明白。
2: 胆小鬼，
4: 闭嘴！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2: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4: 放屁！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儿？二愣，他们俩关到后面去。
9: 是，走。
2: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3: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7: 带走，带走，带走。
2: 天放哥，保重，
10: 保重。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
2: 哎，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2: 对呀，
1: 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哼，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3: 兄弟们，都躲起来！
4: 藏！你跟我来。

0: 松本さん、待ち伏せに注意した方が。
1: 待ち伏せ？刀と槍で？冗談じゃないよ、全滅するんだ。
2: はい。

0: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2: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你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3: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4: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五增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5: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6: 才9.9元
5: 一箱6瓶装。
7: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5: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 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3: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4: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入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4: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3: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

0: 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3: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4: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5: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

0: 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枣的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1: 才9.9元，
0: 一箱6瓶吗？
2: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0: 趁着搞活动，再多留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4: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印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个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5: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不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4: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入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5: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4: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5: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5: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

0: 甜，醇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三箱五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近日，2026年中国高校教师发展研讨会在北京理工大学举办，169所高校汇聚一堂，共商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能力升级的创新方案。
4: 与会专家认为，教师是立教之本，新教之源。近期教育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对教师队伍建设做了专章论述，明确提出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
5: 一方面要研究学生，知道学生他想听到什么，另一方面要研究知识，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每一堂课，指导到每一位学生。
6: 我们对学生来讲呢，不光是一个知识的传播者，而且还是一个思想的引领者。从提升老师的这种精神的这个涵养，来促进我们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这种建设。
4: 专家表示，落实教育发展15规划，关于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的要求，关键在于让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贯穿教学科研，落到日常言行。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推动教师发展从统一供给向精准服务转变。同时要着力提升教师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将 AI 素养纳入培训体系，增强教师人机协同、智能教学设计等核心能力。
7: 以教育家精神为魂，以 AI 赋能为艺，让我们的教师工作、教师队伍的建设能够契合时代的脉搏，在 AI 时代当中找到能够支撑自己的工具和通道。
3: 科技成果如何从书架走向货架？7月18号，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在河北雄安成立，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国家队。
8: 成立仪式上，河北雄安新区与北京科技大学相关负责人共同为科技商学院揭牌，现场还为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颁发聘书，举行科技商学院特聘讲师、产业专家聘任仪式及产学研合作签约仪式。
9: 科技商学院呢，并非传统商学院的简单延伸，它的核心使命在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可验证、可落地、可投融资、可规范运营、可规模化拓展的产业机会。
8: 据了解，科技商学院是教育部重点推动的试点项目，该模式强调科技加商科深度融合，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制度创新。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将立足北京，服务雄安，协同京津冀，建设成为集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产业服务和生态链接于一体的新型科技商学院与功能平台。
9: 科技商学院所依托的正是学校在材料科学、冶金、矿业、人工智能、机械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工科资源和经济管理学院的商科教育基础，致力于培养出一批懂科。

0: 科技、懂产业、懂资本、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性技术经理人，破解科技成果转换最后一公里难题。
1: 近日，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在北京开赛，赛场上机器人上演了哪些硬核技能？一起来看。
2: 据介绍，本届赛事全新设置人形功夫搏击赛、具身智能灵巧手挑战赛、四足机甲挑战赛、 AI Robotech 创新挑战赛四大前沿赛道。一大早，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参赛选手们在忙碌地调试机器人、测试参数。
3: 我们技术今年革新了，在于它的减震以及它那个传动方式上改了一些，就是齿轮上的结构，然后让它更强了。我们是上一届的冠军，然后这一届的话，我们期待也能夺冠，然后实现三连冠嘛。
2: 除机器人竞技比拼外，本次赛事还配套举办机器人产业高峰论坛、行业人才专项培训、产学研项目签约等特色活动，让人工智能专业的学生们真切感受行业前沿的技术变革与发展机遇。
4: 更新迭代的特别快，像2024年的话，它只是能够独立行走和遥控器，然后在去年的春晚的时候，它就是集群控制，包括现在它加上灵巧手和月照运动，这些都做得更加完善了。我感觉挺自豪的，因为接触到全是最前沿的东西。
2: 据介绍，大赛落幕之后，赛事主办方还将联合高校与机器人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专项实训课程，推动赛事成果落地转化。
5: 第一次尝试了就是产业界的真实的问题，通过这个比赛输出到了高校，输出到了研究生团体。这次比赛的很多的成功的样板会输入作为教学案例，输出到相关的高校。我想这个是我们所有在人工智能时代、具身智能时代的整个本硕博这个链条中所有的师生都能受益的地方。
1: 日前，大学里的大学南京高校博物馆研学开放日暨文博小小讲解员探访活动举行，20多名文博小小讲解员走进多所高校，以青少年视角揭开藏在校园内的文博宝藏。
2: 在百年名校东南大学4排楼校区，小小讲解员们参观了六朝松、梅庵、大礼堂等核心文化地标，在校史馆与吴健雄纪念馆内感受红色校史与科学先辈精神。
6: 我感受到了东南大学百年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文博小小讲解员，我非常的想在未来将这个高校的历史呢讲给更多人的听。
2: 随后探访团来到江苏警官学院博物馆，该馆整合校史馆、近代警察史博物馆、指纹馆、枪械发展史陈列馆四大分馆，馆藏近万件，系统梳理了中国警务发展及指纹刑侦技术的演变历程。现场设置了指纹提取、指画创作等互动体验，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对刑侦的兴趣和对真相的追求。
7: 世界上这么多的科学家都为指纹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我也十分敬佩。
2: 探访的最后一站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路校区御风园，这里陈列着我国自行生产的第一型飞机初教五、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歼八和歼八二歼击机、大型无人靶机长空一号等19台航空航天器，集中展示了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成就，让小小讲解员们收获满满。
8: 主要用于比如说科普啊，然后带我们学生去了解这些他不知道的一些东西，他来到我们南航之后能够实际的看到这些飞机，然后看到这些火箭，他可以更早的了解比如说未来要学习的一些专业啊。
1: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近日，由北京联合大学主办的2026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研讨会以保护世界遗产、赋能名城未来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搭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提质增效、世界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展开深入研讨。
9: 近日，2026年海峡两岸职业教育论坛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来自两岸的职业教育专家、学者及院校、机构和企业代表等，围绕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下职业教育发展策略主题深入交流研讨。论坛期间还举办了海峡两岸职业教育

0: 论研讨会30周年座谈会、福文化主题宣传及非遗文化教学成果展示等活动。
1: 职业教育不是只是停留在所谓的我们这边如何让工业，如何让一些技术的东西继续的去精，同时在人文关怀的过程中的时候，我如何切入这个赛道，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两岸年轻人共同要的使命。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来的这个人，我们共同是一个文化创新的人。
0: 日前，第二届大学生民族建筑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举行。本次大赛作品征集阶段，共收到来自全国各院校提交的324份参赛作品，最终评选出特等奖1名、1等奖2名、2等奖3名、3等奖4名、优秀奖8名。大赛致力于打造集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交流平台。自赛事创办以来，多个项目成果成功落地。
2: 17号，青海省、云南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5省区在青海省西宁市成立博士服务团联合体，共同搭建起人才互通、课题共研、经验共享的协作平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节目。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哎，咋回事啊？
1: 鬼子想把我们鬼子在里边了。
2: 啥？
1: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3: 外边全都是鬼子，
2: 咋突围呀？
1: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
2: 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一块，
1: 准备突围，快去！
2: 是。
4: 没关系喽，脱身させるな。
5: はい。

0: 我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得待着呀！
1: 天放哥，我们怎么办？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3: 废话吗？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4: 大哥，别听他胡扯，
5: 不撤的话。

0: 不当没了。
1: 放屁！往哪撤？死守卫洞里鬼子，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与其等死，还不如给他们拼了。兄弟们，高手！
2: 好，都别动。
3: 是。
4: 听得清。

0: 赵局长，你什么？我知不知道？
1: 咱这好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出去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江儿怎么没了？哎，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早晚也得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2: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0: 死？为什么要死？
3: 難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走！走！走！走！报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4: なんだと？くそ！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はい、出発。
3: 早く！

0: 天放哥呢？
1: 你天放哥负责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2: 鬼子去就追天放哥了。是啊，
1: 不行，我要去找天放哥。
0: 你懂不懂的事啊？我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放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这样冲出去，那不枪进去了？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放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
3: 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放哥添乱吗？好吧，听你的。行了，我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吧。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4: 到。
3: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动好了。
5: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荘に戻れ。急げ。
6: はい。大体ついてこい。

0: 走。
1: 我们不等天放哥了吗？
0: 不等了，等小鬼子一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子怡。晶晶，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了，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0: 行了，别废话了，别说话。
1: 走。

0: 喂！
1: 走，小心点啊！

0: 跑不动了。
1: 跟着我，我把小鬼子给解开，你们往那边跑。快点。

0: あっちだ。
1: 有日军，快跑！
0: よく調べろ。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眼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疯子，
1: 疯子，
0: 疯子，疯子，疯子，
2: 狗日还活着。阿姨，
1: 哎，前方怎么样？
0: 知道。
3: 不用担心，他还活着。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0: 放你娘的狗屁！进，
1: 柱子，
3: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1: 柱子。
4: 林恩，以前用过枪吗？
1: 没有。
4: 敢不敢用？
1: 嗯。
4: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0: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
1: 我们怎么办？
0: 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
1: 啊，那
0: 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一部分鬼子先出来。

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往陷阱里面引。
1: 明白。
2: 悠悠，怕不怕？
3: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进据点。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2: 青青

0: 林月，找到人了没有？
1: ，
0: 老太太他们呢？
2: 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
3: 把地上的枪全部带走。
0: 快，我这边走。

0: 老大，大哥给你们报仇了。
1: 在哪里？小鬼子，我是你祖宗！哎呀，死给我来！
2: 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金枝儿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
4: 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

0: 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

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

0: 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建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书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建书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

0: 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 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として連れてけ。どうするのか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1: どうすんの、ね、

糟了，怎么办？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让我们把枪放下，放下。
1: 就这些。

0: しょ。鬼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もしもし、なんだと？くそ、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牧野。
0: はい。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一個チューターを作れるんだ。神天砲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3: 妈，怎么了？
4: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忠于，就是个累赘。
5: 八姨，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4: 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3: 哎。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

0: 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1: 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2: 天胖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0: 留着。啊？
2: 为啥不避着他？
0: 因为我答应他了。
2: 跟鬼子还讲信用？
0: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你们中国话吗？哪尼？
1: 不懂。懂，我懂。
0: 姜思讲话。
2: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1: 陈团长，
0: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1: 放了你娘的个屁！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头，没油了，怎么办？
1: 汽车，进林子。
0: 好，
1: 小心点，方大哥。
0: 柱子，还撑得住吗？
2: 死不了。
0: 好，你带着大家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柱子，我们两个。

0: 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用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0: 先打车动，你左我右。
1: 明白。
2: 先のトラックは何だ？先頭準備だ。
0: 一、二、三。

0: 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
1: 不行，白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白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1: 头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我也没了。向こうの弾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守衛呢？
1: 靠近一点。

0: 橙子，抓死这帮狗日的！行啊，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
1: 太好了，走。
3: 冯四哥，你快歇歇，我来盯着。
2: 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4: 哎，怎么没声音了？
5: 或许天望哥他们已经答应了。

是头他们，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哨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
1: 报告！
2: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闭嘴！
0: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给他松绑。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谁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还不是最坏。山田有消息了？
2: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2: 他们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希诺，
0: 在哪儿发现的？
2: 距离我们20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2: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部，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部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驻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3: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3: 嗨。

0: 拦住他们。
1: 是太监，站住！
2: 太监，
3: 哟西，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4: 我们回家。
3: 回家？他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当家的。
3: 当家的？那我做你当家的。
1: 做什么吧你？
0: 白哥，
4: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0: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1: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滚滚滚！
0: 白哥，该死，统统该死！
4: 当家的。
5: 你个没用的娘们，上去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要我的背里去了啊！那不瞎打个鸡，我打死你！我
6: 打我了，你打我干什么？你又喝酒了？你是你
5: 还手？
6: 谁又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你干嘛呀？你
7: 他娘的，有事回家扯去，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5: 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娘家门人了？
8: 我就欺负他了，怎么了？
5: 我揍你！我来。
6: 叔，你别打了，你打死他！
0: 你去给我丢命，统统给我滚！
9: 是太君。
5: 滚！打我家！
6: 打死我不就惩罚了吗？
5: 滚！打我家！
0: 让他们都滚！
9: 滚！快点走！
10: 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下两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两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下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0: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

0: 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下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 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

0: 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

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

0: 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3: 哪个来的？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

0: 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眼下高温天气仍在持续，炎炎夏日何处觅清凉，各地采取措施为防暑降温开出良方，一起去看看。
1: 在江苏省南通市区南大街地下品牌广场的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有的围坐在一起聊家常，还有的在练习太极拳。
2: 我本身就在这个钟楼广场是打太极拳的，有这么一个这个纳凉的地方，那我们太极拳队也在纳凉区进行一个强身健体，这对我们更多的市民提供了很好的夏天的度过时机。
1: 据了解，今年南通市纳凉点位集中在居民小区、交通枢纽、文旅商圈等人流密集区域，除崇川区钟楼广场、星石花园四期、恒通家苑三处人防工程外，还将覆盖轨道交通1、2号线的42个站点，以及南通开发区海安、如皋、如东、海门、启东等多地共9个点位，让更多群众享受地下自然空调的清凉。纳凉点从每天下午2点起开放半天时间，一直持续至9月上旬。
3: 我们各纳凉点充分依托人防工程恒温阴凉的独特优势，配备了座椅、饮用水等基础便民设施，部分场所呢还设置了乒乓球桌、棋牌、报刊杂志等休闲的设施，满足群众的多元需求。人防主管部门呢也同步压实管理责任，协调纳凉点的物业以及现场的管理单位严格落实安全制度。
1: 在重庆，随着阳光的回归，全市气温再度升高，不少市民选择走进轨道交通车站纳凉。其中地铁站5号线的红岩村站2号出入口，由于红岩村站独特的地形结构，气温要比其他类似的轨道站点低不少，格外凉爽，被市民称为最凉快的地铁站口。
4: 这种江边嘛，轻轨站里面也吹风嘛，江边也吹风上来嘛，两边的风，这小朋友都很凉快呀，所以说这小朋友都很喜欢在这里玩啦。
1: 据了解，红岩村站的2号出入口位于山脚的嘉陵路，而站点的4号出入口位于山顶的经纬大道，两个出入口高低落差达141米，由于冷空气密度大，会自然下沉，位于低处的2号出入口就会聚集了更多冷空气。这一特殊的地形让冷空气在此形成对流，造就了一个天然空调，所以每年夏天这里都成了周边居民避暑纳凉的圣地。
5: 7月份都是每天都是到那个地方来一个休闲避暑的好地方。
1: 据了解，从7月8号起，重庆轨道交通已在158座车站正式开放纳凉区，较去年新增12座，为市民们送去一份难得的惬意与清凉。
0: 今年入夏以来，一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超级热浪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目前，意大利正经历今年第3次热浪天气，多地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酷暑之下，大量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的避暑好物。
6: 在本轮高温天气中，意大利全国有10多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萨丁岛最高气温一度达到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接近40摄氏度。酷热的天气给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影响，在人民广场、博尔盖塞公园等核心景区，游客数量明显下滑。除了携带大量饮用水之外，不少选择继续户外行程的欧洲游客和罗马本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降温产品。
7: Che ti aiutano molto con 40 gradi d'estate. Quindi poi soprattutto perché io seguo Beatrice, mia figlia che va in piscina e quindi la piscina è coperta adesso che ci sono le gare, sono molto importanti, pratici, piccoli e riesci a portarli.
8: 这里是意大利罗马市区，在我身后这种历史超过100年的住宅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以及空调预约安装排队等等的限制，在这里安装一台分体的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为了大量欧洲民众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

0: 首选。
1: 贝扎·科尔库特是在罗马学习的土耳其留学生，由于租住的公寓没有安装空调，面对持续高温，他只能另寻他法。前不久，他在网上购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空调扇。他说，虽然制冷效果比不上真正的空调，但比普通风扇凉爽得多。
2: For example, like you can, there'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water in it. They even give two ice cubes, like special ice cubes, to keep it in spare and add it. It's much better. This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this is like saving us in this very hot weather in Rome.
3: 盛夏的浪漫，一半是清风，一半是荷香。近日，和你有约圆明园第31届荷花节开幕，泛舟花海、非遗手作、国风展演轮番登场，一起走进皇家园林，观荷色，闻荷香，品荷味，探荷韵。
4: 走进圆明园，千余亩荷塘已进入最佳观赏期，莲溪乐处、曲院风荷等核心景区，荷景摇曳，香气四溢。泛舟荷塘，游客乘船穿梭于景区之间，近距离感受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
5: 今年的荷花节，我们是从7月9号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游客来到圆明园之后呢，不仅可以在岸上赏到荷花，同时我们还开辟了这个水上赏荷的路线。我们还有一个种子资源谱，培育大概有200种精品荷花。
4: 荷花节期间，圆明园推出博古化荷、数字圆明园两条研学路线。举办12美人沉浸式荷花主题国风展演、亲子旧物交换市集、荷花节短视频大赛等，多元互动活动趣味升级，让孩子们走进自然，探索新知。
6: 联合了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开发了一期名为小小文物修复师的这样一个社交体验活动，通过拼接、修复等等这样的技艺，让我们的小参与者了解历史的温度，同时呢也明白守护文明的重要性。
3: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1: 7月11号至17号，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指导，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与南开大学联合主办的四海皆有诗2026年中华经典诵读国际人文交流营在天津、杭州两地举办。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40余位汉学家和青少年来华参加。交流营以诗词为纽带，同步开展学术研讨、纪念追思、文化体验、实地参访等系列活动，推动中华诗词国际传播，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日前，联合国青年办公室青年心理健康与幸福感计划启动暨青年福祉训练营开营仪式在上海利达学院举行。该计划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公益教育深度融合，依托系统化课程、沉浸式训练营，助力青年在助人中自助，在连结中成长。青年福祉训练营搭建分层式课程体系，内容覆盖心理健康科普、公益实践、专业研学、国际交流等多元板块。来自燕京理工学院、北京金融科技学院等全国近20所高校的44名学员正式入营参训。
4: 近日，中央财经大学举行2026年财经人记事录主题实践项目启动仪式暨第5届研究生调研大赛颁奖典礼。本年度财经人记事录主题实践项目共有30余支队伍，开展100城1企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调研项目与乡村振兴研究生服务站项目。据介绍，该实践项目已连续举办6届。累计组织1000余名师生投身乡村基层与城企一线开展实践调研，
7: 就需要同学们走到基层当中，走到实践当中，了解我们的这个社会在发生着什么，了解我们的实践前沿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财经的知识能去解决。
3: 继续关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17号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预告。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

0: 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2: 多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 本期节目

0: 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9点之前喝。下午
1: 那个山楂的味道。

0: 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0: 是的，
1: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3: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那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1: 140，身高呢？
5: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
3: 清
0: 香的，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哦，两种花，
0: 有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

0: 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所以

0: 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举手发言不怕错，如何让萌娃在课堂上变得更自信？强国筑基系列报道，看湖南怎样向课堂要质量，让师生都

0: 都轻松。班额小了，上学近了，教育优质均衡到底均衡在哪儿？一起听听学生和家长的切身感受。从黄土高原到茶山深处，智慧教室为课堂教学插上数字翅膀。乡村教育实践观察，看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师生双向成长。
1: 7月17号，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全球课题提供中国答案，贡献中国智慧。一起来学金句悟深意。
0: 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不应该侵蚀和损害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独特性。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1: 日前，由中宣部理论局、教育部社科司指导，高等教育出版社承办的推进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建设暨信息库建设座谈会在京举办。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是高校思政课的核心课程，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学生的主渠道、主阵地。在中宣部理论局、教育部社科司指导下，概论学习平台已上线全国重点马院专区，探索建立全国重点马院概论课程教学、科研成果汇聚、分析、展示、交流的机制，推动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水平和概论课教育教学质量。会议回顾了概论课7年建设成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5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结合办学实际，分别围绕概论课的全面开设与实效提升、实践课探索、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案例编写与使用、学理性提升等方面发言交流。高等教育出版社介绍展示了概论课程信息库建设情况。据介绍，历经3年持续建设，概论学习平台已升级为国家级思政教研数字化平台。下一步，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及高等教育出版社将持续发挥平台资源教研优势，完善教材教研全链条服务体系，以数字技术优化课程信息库功能，深化全国优质资源共建共享，严守内容与数据安全底线，携手各方把概论课程信息库建设成为具有示范引领效应的国家数字育人平台。
1: 进入今天的强国筑基系列报道。孩子上课不敢举手发言，老师课堂教学质量不高怎么破？湖南汨罗的老师们给出了参考答案，1+6课堂让师生都轻松。来看报道。
2: 我觉得这样的课堂让我们更加积极，也让我们不再害怕举手发言。
3: 有了这个导向之后，孩子们他会明白每一堂课我们的学习任务

0: 有了这个导学案之后，孩子们他会明白每一堂课我们的学习任务是什么，然后依照每一个环节把课堂的每一步落到实处。
1: 课堂上教学质量日益提高，课堂真正成为了学生的乐土，我们老师他自己在课堂上也教得轻松。
2: 通过人物描写感悟人物内心这部分内容，我在导学案上用了课堂的自我评价，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
3: 这样的课堂让我们更加积极，也让我们不再害怕举手发言，
4: 积极地转变我们的教学观念，使我们的学生真正的动起来，使课堂能够活起来。
5: 面对学龄人口结构变化，如何真正落实小班化教学？在上海，部分学校正式推进小班化教学改革，创新做好教育加法。
6: 班额变小了，这样的小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优势，比如说我们的空间变多了，这些多的空间用起来，平台搭建以后，让我们孩子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他们的特长，他们的优势，让他找到这成长的自信。
7: 每个学生在小组中他的参与度就高了，然后在课堂上我们老师也很方便的去看每一组他们在这个实验过程中的进行情况是怎样的，同学们一下子就被这种兴趣带动起来了。
8: 上课的时间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同学讨论，然后也有更多被老师提问的机会，让我们感到对学习有更大的积极性。
9: 我们在设计教案的时候就要兼顾到不同学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我们要实行那个差异化分层教学，一些学困生可能说他们的问题稍微简单一点，但是也要求他们去参与，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10: 其实在我们小班化教学内涵发展的推进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老师的要求会更高，而这个要求不是一个数量上面的要求，而是在内涵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讲老师是课程的执行者，那么现在我们老师要成为我们孩子成长的一个设计师。
11: 我们也鼓励学校重组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学生的发展。我们也鼓励学校重构教学方式，我们鼓励混班教学、混龄教学、长课时、短课时相结合。所有的这些都是基于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需要，在我们的这些小班化教学的学校里面不断地呈现这样的一种生机盎然的一种教学新生态。
5: 都说教育要优质均衡，到底均衡在哪儿？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和孩子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切身感受。
12: 团体
13: 放，不说语文压力还能大吗？
14: 曲线教育应该是做的是越来越好。高三的时候也保证了体育课，时间和空间都给我们了，让我们流汗的条件嘛。你看看他，
15: 赶紧说一下，
14: 他踢足球特别好，他踢足球。
15: Hello， 大家好，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孩子上学跟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差别？那差别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今天走上街头，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心声。
16: 你是来自哪里啊？
17: 我是来自广西南宁。
18: 南京市六合区的。
19: 河南周口。
20: 广东
21: 西安市。
22: 河北人。
23: 新疆政远健身兵团第六师。
14: 北京。
15: 现在班上一个班大概有多少人？
17: 23个。
15: 你好，方便进行一个教育类的小调查吗？
17: 好的。
15: 你现在上几年级了？
17: 我6年级了，小升初。
15: 压力大吗？
17: 不大，我都说语文压力还能大吗？你看我们班所有人的签名，我们的班服。
15: 先用一个词形容一下你们学校，感觉怎么样？
14: 好。

0: 传奇。
1: 哼，
2: 小班我们是种过青菜，大班是也是种过菜，很有成就感。
3: 有一个北京的研学活动，然后我也来参加，然后来到这里。
4: 您感觉孩子现在上学跟您那时候上学比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5: 大的变化有，拿我们这块来说吧，就是在学校在增加，小学建的特别多。
6: 聊了一圈，发现大家的感受都挺直观的，班额小了，课也变得好玩了。那除了这些还有啥新变化呢？咱们接着问。
7: 我爸爸也是一名中学教师，他之前就去过某个区，去那边进行了篮球课程的教学，然后发现那边的学生其实篮球水平基本都特别高，然后回来之后呢改善自己办学校的课程。
8: 我们学校有那个就是智能就是体育系统，就是可以就是监测你的体育数据。
7: 我是刚刚中考完，马上是新高一。
4: 当时择校的过程中有焦虑吗？
7: 其实没有什么焦虑吧。
9: 哎，家门口啊，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就是比较方便。
10: 我小的都有享受到这个一年那个免费的那个优惠，这个是非常好的嘛，那肯定就是减轻了我们家长的压力嘛。
11: 我亲自主持的有一个班会的活动，就是讲了关于人生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2: 区县教育应该是做的是越来越好。
13: 你像我们县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小的县，也算是半山区的那种。然后我们县今年的这个大学的好的大学，它的录取率非常的高，就我一回家我都很震惊，我觉得教育真的是越来越好。
14: 我记得小时候呢，我们所见到的，就是家长们扎堆去买房，大家总觉得只有进了城才能够享受优质的教育。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城里的学校带动乡村的学校，乡村的学校有一些特色课程，还有红色教育的课程。劳动教育的课程也能够去反哺城区学校。
4: 听说过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吗？
15: 听说过，在上面进行预习复习什么的班上用的人挺多的，
16: 像什么科技节艺术节这种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
17: 我们有很多课余体育课，包括就我们到最后高三的时候也保证有体育课，然后我们有篮球比赛，有足球比赛，时间和空间都给我们了，让我们流汗的条件嘛。
18: 师资力量我觉得非常雄厚，然后呢老师人都非常好。科技领域我记得好像机器人然后计算机什么的，然后都会有社团，然后出国比赛之类的。
19: 食堂味道
17: 对
19: 种类都很多，
17: 食堂那个也很重要，大家从别的学校到这都会说觉得食堂好吃。
4: 如果让您用一个词形容一下现在的这种中小学的教育，您感觉是什么形容？
13: 我觉得可能是越来越强盛吧，
20: 就是让所有的不管是在市区还是在农村还是市镇的这些孩子都能得到一个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
7: 如果让教育尽可能达到优质均衡，可能是给我们县里面的孩子一些更多的机会，更公平的发展机会吧。
6: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这条路越走越实在，普惠托幼，师资互通，多元教学，每一步都在往教育均衡的方向走。您也来说说身边教育的新变化吧。
21: 我们说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过程中，基础教育何为？一起来看各地在保障教育公平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首先来看一下北京。北京今年的幼升小入学人数较上年度略有回落，学位压力呈现出向初中阶段传导态势。为此，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建立了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学位供给机制，坚持新增及优质，将新增10000多个中学学位，同时持续深化扩优提质工程，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深入推进新型集团化办学，集团化办学覆盖率达到80%，以保障教育公平有质量。好，再来看一下重庆。在重庆，教育入学一键式系统试点应用阳光分班功能，率先在荣昌区等9个区县32所学校采取了双随机的模式进行分班，并且邀请家长朋友现场操作分班程序，或在政务平台上实时见证，整个过程透明可视。同时呢，使用愉快办系统作为技术支撑，分班结果一经生成之后，立即通过平台无时差地向家长同步推送，以制度保障教育公平。再来看看河南。河南郑州则是积极探索实施随迁子女入学关爱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建立了市级统筹、县区主责、学校落实三级管理体系，健全公开、公平、公正招生入学长效机制。同时，市级明确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

0: 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区县市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原则，全面落实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此外呢，凡在郑州市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同时享有参加中招考试的权利。我们看到了各地呢坚决兜牢教育公平底线，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谢子涵，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数字技术融入课堂，会给教与学带来怎样的变化？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与相关科技企业联合发起的智慧教室项目，正在探索一条以数字技术赋能师生共同成长的新路径。从黄土高原到茶山深处，一起来看四个不同县域的生动实践。
2: 在甘肃榆中，英语教师杨彩虹的成长路径是项目赋能教师发展的生动缩影。项目初期，他只会基础操作，但系统的培训像一把钥匙，帮他打开了 Keynote 动画、互动课程设计等新技能的大门。他将数字工具融入课堂，英语知识变成了生动的绘本和游戏。
3: 年轻老师还有一部老眼教师，他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我也想着给他们解决一些他们在学科中遇到的一些难题，怎么给学生展示一种可视化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愿意跟他们一起来分享。
2: 从学习者到赋能者，如今杨彩虹的主场已从自己的课堂延伸到县域教师培训的讲台，带领更多同事用数字技术解决教学真问题。
3: 给更多的乡村学校开展的会越来越多啊，然后帮助这些孩子，就是没有条件的这些学校，让拓展孩子们的这个科技视野和知识边界啊，提高他们的这种逻辑思维和创造性的这思维。
2: 如何让科技教育扎根乡土？河北玉县马宝玉小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学校缺少信息技术老师，编程课一度难以为继。喜欢钻研代码的体育教师刘伟林站了出来，从零开始学习，和学生共同成长。
4: 老师不是懒，老师也是在一步步学习进步中，咱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2: 但刘伟林不满足于技术操作，为了让学生理解编程逻辑，他巧借玉县500年非遗打树花，引导大家用 Keynote 逐帧绘制铁花绽放，制作定格动画。古老的记忆与数字技术碰撞出火花，学生们的作品不仅生动还原了打树花，更成为非遗数字化传播的鲜活载体。
4: 平板不只是看视频玩游戏，更重要的是接触更先进的教育资源，来丰富我们的课堂，学生的世界是五彩斑斓。
2: 为了让科技教育与在地文化深度融合，四川雅安禹城区第四小学将智慧教室与传统花窗工艺结合，学生用平板电脑设计纹样，再用榫卯实物拼接，2500余件作品见证了传统与科技的对话。
5: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孩子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孩子们现在对科技活动越来越有兴趣，他们的创新思维也越来越活跃。
2: 而在四川雅安蒙顶山实验小学，副校长马军自主开发了茶叶分类编程课，利用图像识别技术为家乡的茶叶分类。这个源于本地生活的项目已成为雅安市科创竞赛的亮点。
6: 那么我们主要结合了我们雅安名山的这个茶叶的一些特征，通过我们的在场地上设置不同的任务，随机抽选，在不同的茶上抽选出来，然后他要识别这种茶是什么茶类，然后通过这个对应的茶色给茶的种类配对。
2: 教育公平在于给予每个孩子出彩的机会。在湖南平江桂花学校，80%的学生来自异地扶贫搬迁家庭，如何帮这些孩子快速融入新环境？学校依托智慧教室开设了零门槛的酷乐队课程，无需复杂乐理，孩子们在平板电脑上就能接触到各种乐器，合作完成一曲属于自己的旋律。
7: 农村的孩子他是没有接触到过很多乐器的，他连钢琴都没有摸过，酷乐队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让他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音乐，很多的乐器值得我们去

0: 学习，这样子的话也会萌发他们对音乐的兴趣。
1: 不少学生因此发掘了特长，自信地站上了校园舞台。在平江新城学校，酷乐队、AI 编程、3D 打印等多元课程更是让创意自由流淌。有的学生利用数字技术创作乐曲，还有学生自主开发了数学练习器。数字工具正为孩子们搭建起更多元、更包容的成长阶梯。
2: 有一个小女孩跟我说，她说她想当作曲家，就是创作家，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他除了自己的创作，自己的想象力得到了发挥，然后得到了展现以外，他还更收获到了跟同学们一起团结合作，做一个曲子，然后被大家唱出来。我觉得他的收获可能更大。
1: 据了解，自2020年启动以来，智慧教室项目在5年间不断延伸，截至2025年12月底，累计汇集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2个县市区的39所学校，受益师生超6万人。数字之光正穿过大山与河流，照亮更多课堂，赋能每一份成长。
3: 这个暑假，全国各地高校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基层，扎根乡土，以多样实践践行青年担当，绽放青春光彩。
1: 日前，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开展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学子在中卫云数据中心实地感受东数西算、西部算力枢纽的硬核实力。在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宁夏腾格里沙哥荒新能源基地学习智能供配电与节能运维技术，在麦草方格制沙示范区感悟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制沙精神，并走村入户，以专业所长服务群众，在实践中淬炼成长。
4: 课本里的电气能耗、智能运维知识有了实景对照，也看清数字产业紧缺技术人才。接下来我们会把调研成果梳理总结，立足专业，学好技术，未来投身本地数字与新能源产业，用青年力量助力数字乡村建设。
5: 同学们结合自身专业，面向村民开展云电安全科普、入户走访、模拟民生需求，还借助无人机拍摄村容生态，为村子治理提供参考。
1: 近日，南昌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青年先锋实践队的大学生志愿者走进赣州市经开区，开展送文艺下乡、电商直播推介、爱心支教等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赣州市经开区文化馆，实践队开展红舞传情跟党走、青春逐梦助振兴文化下乡专场文艺汇演，为当地居民带来歌舞、朗诵、反诈情景剧等文艺节目。
6: 特别是他们演的这个防诈反诈这个情景剧，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第一，不要随便就扫码；第二，也不要贪那个蝇头小利。
1: 走进赣州经开区梅芳小院这家乡村餐馆，实践队员立足专业所长，为非遗美食拍摄制作宣传短片，并在电商平台开展直播推介。
7: 我能把所学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中，比如在电商直播过程中，我学到了怎样和客户沟通互动，怎样进行品牌推广。
1: 在盘龙镇金凤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队员们为孩子们讲解暑期防溺水知识，并带来书法、绘画、舞蹈、科创等丰富多彩的支教课程。
8: 这些哥哥姐姐们来到我们这里，教会了我们书法、绘画、舞蹈，还有趣味的 AI 小知识。
3: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壮丽的青春
5: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6: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7: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8: 一碧苍苍。
9: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0: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1: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2: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3: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4: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5: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6: 我来了，
17: 我们来了，
18: 我们来了。
19: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

0: 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落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 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

0: 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1: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1/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2: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5: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4: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3: 今天的7.1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7: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 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

0: 玉明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1: 有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0: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2: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是我们吧。
0: 2015年，吴哈斯从玉明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3: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医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肯定。
4: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5: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6: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7: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10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8: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0: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1: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2: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3: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0: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4: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0: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基、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 95% 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

参军路，为强军事业奉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有温度，
0: 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临床医学专业。临床医学常年稳居医学类专业热度榜的前列，全国有近200所院校开设，顶尖的名校有北京协和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每个省份呢，也都有自己的省属医科大学。在选科方面，绝大多数高校要求是必选物理和化学，部分院校要求加选生物。学制有5年制、5+3一体化，还有学霸专属的8年制本硕博连读。虽然专业难度大，但是就业率极高，是真正越老越吃香的职业。很多人觉得医生啊，就是穿白大褂，颜值高，工作体面。说实话，可没那么简单。一句话概括，临床医学就是培养具有扎实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较强的实践能力和有一定科研基础的应用型临床医学人才，让学生成为看病、治病、做手术的职业医生。它是所有医学专业的核心，主打实战救人。学的所有内容最终目标呢，只有一个，就是看懂病情，对症下药，关键时刻能救命，是妥妥的白衣天使，更是实打实的技术工种。学医的苦只有医学生最懂。临床医学专业课程呢，分为3大类。首先是打基础，解剖、生理、生化、病理，整本整本的书要从头背到尾。别人期末考1本书，医学生期末要考1整个书架。然后是核心专业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诊断学，覆盖所有人常见病、多发病。最后呢是高强度的实践，大五整年要全在医院实习，跟着老师查房、问诊、写病历、上手术台，全程沉浸式的上岗实训。学医前期呢，确实辛苦，要钻研，要规培，成长周期长，但它最大的优势是不会贬值，不会失业，越积累越值钱。毕业的主流方向就是进各级医院当临床医生，内科、外科、急诊、儿科全部刚需，岗位极其稳定。除了医院呢，还可以做医学教育、科研研发、健康管理，在基层医疗工作单位、健康管理中心当。

0: 健康管理师等等，也可以考公职，出路非常宽广。别的行业吃青春饭，临床医学吃的是技术饭、经验饭，是一辈子的王牌铁饭碗。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近日在甘肃省兰州市闭幕。本届兰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洽谈会期间，多位受访人士期待持续加强与中国西部的经贸交流，在未来实现互利共赢。
1: 我们是原料的上市企业，在韩国专门做植物生物细胞的。中国西北的那个经销商、代理商都会来这里，就想在这个机会，然后我们一起来。因为化妆品的原料很多种，那有一些是中国也做得好的原料，像玻尿酸呀、这样的原料，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有产生这样的合作。
2: 我们这次兰州展出的是第一次，期待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公司在山东这块、西北这一块是还没有客户，想多多见个面，就是这西北这边的那个客户。
3: Actually, I have been attending this kind of exhibition last 15 years, and I found so many good clients from China. I'm still thinking that there'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investment, and I also help Chinese people to come to Pakistan and invest there and earn money.
0: 近日，广东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行国际烟花节活动。

0: 神舟23号乘组太空出差近50天，他们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一起来看。
1: 太空出差近50天，神23乘组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一起来看。上周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同步推进。画面中，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项目相关工作。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以及相关肌肉参数，获取不同运动状态参数与足底压力的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多任务范式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航天特音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方面研究。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并对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进行更换。此外，乘组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此外，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从空间站回望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航天员在忙碌工作的间隙，感受着来自家的温暖。
0: 进入七月，意大利迎来暑期旅游旺季，高温天气依然持续。
2: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意大利首都罗马。进入七月以来，意大利的高温天气依然在持续，现在也是欧洲地区暑期旅游的旺季。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罗马，迎接他们的不只是古罗马遗迹和历史文化，还有连续不断的酷暑天气。我们现在是在罗马斗兽场景区，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斗兽场入场通道处设置了几个大的风扇，带有喷雾的功能，这是专门为了游客设置的一种降温的设施。面对持续高温，罗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比如说安排洒水车在部分热门旅游景点周边的道路和广场洒水降温，以缓解热浪带来的影响。在斗兽场、古罗马广场等游客比较密集的区域，还增加了

0: 饮水点和降温设施，方便游客及时补水。罗马拥有数量众多的公共饮水喷泉，不少游客都会直接接取饮用水来降温解暑。那么持续的高温呢，虽然没有影响罗马主要旅游景点的正常开放，但游客的出行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有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清晨或傍晚参观斗兽场，在中午则前往博物馆这样的室内场馆避暑，以减少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对于物流从业人员、环卫工人以及建筑工人等长期户外工作者来说，这轮热浪带来的挑战更加明显。部分地区调整了户外作业时间，尽量避开一天中最炎热的时段，以降低中暑和热应激的风险。气象专家提醒，在盛夏期间，我们还是需要警惕极端高温天气阶段性反复出现，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如何提升城市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成为我们面临的共同的课题。
1: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2018系列香港钞票设计中，将五款图景中的两款留给了自然。征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意见后，决定以香港最具代表性且全球罕见的地质奇观六角形岩柱群作为500元港币的设计主题。

每天都有很多市民，甚至有很多国外来到香港的游客呢，都会接触到香港的纸币。所以在纸币上面呢，把这种香港的珍贵的这个生态资源啊，或者地质遗迹印在上面的话呢，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认识到香港的宝贵的自然资源。它也起到一个很好的教育、宣传、科普的一个功能。

因为它的喷发的温度跟我们的环境温度有一定的差距，它慢慢冷却到环境温度的时候呢，它体积会发生改变。当它体积收缩的时候呢，它表面呢就会先形成这个裂隙，这裂隙呢就会随着

我们有良好的这个郊野公园的条例，还有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等，就是有很完善的法律的制度。那另外就是我们也透过宣传跟教育，就是呼吁游客来到这个地质公园的时候呢，遵守我们的一些守则，就是要爱护大自然啊，不要留下垃圾啊，然后也不要去就是跑到很危险的地方去拍照打卡。然后就是透过宣传教育，还有就是我们完善的法规跟执行呢，就是可以保障我们这个地质遗迹不受到破坏，也保障了同一时间也保障了游人游客的安全。

0: 环境自然的资源。
1: 第五批原基里巴斯中国医疗队近日赴布塔利塔里岛开展为期6天的巡回义诊。

热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因贪腐入狱的秘鲁前总统亚里杭德罗托莱多近日向政府正式递交人道主义赦免申请，理由是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项于近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与三月底相比，现阶段更多美国民众预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介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占比从 65% 升至 79%。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近日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一名土耳其官员近日告诉路透社，土方已通报加拿大将作为创始成员加入加方牵头筹建的一家多边防务融资银行。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土耳其等9国有意共同创建防务安全与韧性银行。声明说，各方将共同推进筹建该行，预期最早于2027年投入运营。不过截至11号，土耳其国防部消息人士仍表示，土方正在评估是否正式参与该计划。这家拟议中的多边银行总部将设在加拿大，旨在扩大防务融资渠道，减少融资成本，以资助成员国扩大国防工业产能。相关方案仍有待各参与国批准方能确认。

0: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到20%，15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全覆盖。国民健康15-5规划从5大维度部署24项重点任务，为未来5年健康中国建设亮出任务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这份规划藏着哪些关乎每个家庭的民生红利？15-5时期，怎样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如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建设健康中国》，如何向实发力？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张征。那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呢是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健康与医改政策实验室主任王虎峰教授。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然还有我评论员王健，欢迎王健。
2: 张征你好。
0: 好，那这样我们首先呢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快速了解一下此次的国民健康15-5规划的主要内容。
3: 作为健康中国2030战略收官前的关键5年规划，国民健康15-5规划用5大维度

0: 规划精准保障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不让一个人在健康路上掉队。规划还首次明确三级医院功能定位，资源配置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切实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等痛点。规划还将数字化和医药创新上升为核心战略牵引，用科技红利提升健康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未来五年，健康中国建设的四梁八柱，最终指向每个人实实在在的健康获得感，为2035年全面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决定性基础。昨天7月18号呢，是健康中国行动日，同时呢，也是健康中国2030战略正式实施的十周年，正好是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哈。所以我想回到一个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把健康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此次的国民健康15-55规划有哪些亮点呢？王教授。
1: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理解它是国家战略啊，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自主知识之构建五个方面。我简要说，首先啊，我们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分三步走。那最初呢，我们解决吃饭，之后呢，我们解决看病吃药。18大以来，我们要管健康，这是一个整个治理理念。所以我们健康已经是中国特色民生体系的重要组成的支柱之一。第二，啊，健康生命健康领域，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很重要一个结合部。怎么理解呢？从社会角度来说，咱们人口深度老龄化，对吧？少子化，很多的健康服务需求啊摆在这儿。同时呢，我们经济要发展，要换挡，那么健康产业是非常大的一个领域。那么到2030年，保守说啊，官方说是16万亿，但是我们普遍认为可能发展要远超16万亿，所以这是个非常大的，是吧？经济啊，绿色发展的这么一个领域。当然，刚才还有一个科技，为什么讲科技啊？因为生命健康领域啊，往往是我们科技创新啊这个发展的一个主战场，很多重要的发明、发现。这个应用转化都是在生命健康领域，所以这个也是国际上是吧一个科技竞争的主战场。
0: 是。
1: 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吧，我们认为要构建我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那健康领域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对。
1: 昨天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7月18号啊，也是健康中国行动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开了一个自主知识构建的这么一个健康中国10年是吧政策研讨会。各方都非常关注，说明什么？健康它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了，它是国家的事儿。所以我们把它置于改革发展的战略，优先发展的战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作为国策。
0: 那这次规划的亮点呢，您怎么看？
1: 这个规划亮点非常多，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我们这个规划名字啊叫国民健康，是吧？15-55规划。那么过去呢，我们很多的这种重大的规划是以行业某某行业啊为主体，比如说卫生事业发展，我们是以这样为主体来发的，这在历史上是第一个以国民健康为主体、为主要目标、为主题发的规划的文件，所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一个规划。那比如说啊，这里边有很多亮点，我举个例子啊，叫什么？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那大家一听说这个是很平常啊，是吧？但我要一解读就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不管你是在校的学生，还是在职的，还是退休的，也不管你学历高与低，

0: 我们把健康教育，对吧，覆盖所有人群，覆盖终生。我们的目标是每个人都成为健康达人。那这就叫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啊，就每一个国民都要知道什么是健康，怎么维护健康，怎么样做到自己健康、家人健康、大家健康。那这个从过去任何的你这种规划里边，啊，都没有将这个事儿提在这么高的位置，这么重要的事情。再讲一个啊，那就是关于孕妇婴幼儿的照护，那这个呢也是把它作为很重要的内容。那过去大家知道是吧？我们在规划当中是吧？我们比如说以教育为例啊，以照护为例，可能有一些人群是吧？是成年人呐，在职的呀，我们做不这么细。那这一次呢，我们把孕妇、婴幼儿摆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体现了什么？我们与时俱进，啊，我们现在要特别强调这些过去我们认为是一个少数的，是吧？经常被忽略的，我们现在把它作为一个突出的重点，哎，加以是吧？规划、加以部署、加以落实，像这样的内容啊非常多。我说这个规划应该说有很多的亮点，值得我们再去认真去研究落实。
1: 好，王健老师怎么看这个规划的亮点？
2: 其实刚才王教授讲得很清楚了哈，这国民健康这样一个名字，其实说明了我们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都知道，我们健康中国要到这个2035年啊，这个我们建成健康的这个中国
1: 健康中国，
2: 对，而且呢。未来5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所以我们现在突出的是大卫生、大健康的概念，不是过去的我们解决个看病难、看病贵啊某一个方面啊，或者说解决这个医药卫生啊这个相关的这个方面，就算是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它现在所涵盖的范围极广啊，这个包括这个我们说人生四件事儿，生老病死都是跟国民健康相关的，是吧？
1: 对
2: 啊，所以方方面面都纳入。像刚才。对王教授讲到的这个，我也印象非常深刻的叫健康教育啊。现在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中老年被社会上一些伪科学的东西啊，那些短视频啊，所蛊惑。其实这个健康的这个素养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怎么样维护健康？怎么样保持健康？是不是那些保健品就算是健康？我觉得这个是急需的。在校的孩子也同样如此。我们看到小胖墩很多啊，这小眼镜很多，怎么样让他们保持健康？对于整个国民的素质来讲都很重要。那这样一份文件，其实它所面临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未来的5年也是中国这个老龄少子、人口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我们应对得好，全民的健康就能再上一个台阶。那比如说，我们这次提出要到80岁哈，人均预期寿命。那如果应对的不好，可能我们面临就更大的这种压力，也包括每个家庭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刚才说到的。这个婴幼儿照护的问题，其实就是很多家庭所期盼的也不敢生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问题能解决好，我觉得全民的这种健康啊就会上一个台阶。
1: 我们看这一次规划，它的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覆盖的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而且针对其实出台了很多有针对性的这种具体的举措，比如说涉及到了有生育支持啊，有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啊。包括老年的失能、失智照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等等，所以这些精准施策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政策考量呢？
0: 好，这个涉及到一个叫"健康中国行动"这样一个专项计划。我们开展了18项，其中呢，这18项当中有全生命周期维护，针对的妇儿。这个老年，这个职业人群等等。那现在呢，我们提了刚才这几个，这个特殊的对象，我认为啊，这个里边就是非常精准的把握了现在这个问题和趋势。比如说关于这个 HPV 疫苗接种，这就是。在现有科技条件下，我们做到能够推广、能够普及、能够见效的对妇女的保护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再说，比如说我们对失智的
1: 失能
0: 这
1: 失智
0: 个
1: 老
0: 失能失
1: 人，
0: 智老人，这个呢也是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个痛点，
1: 而且。

0: 大家未来的可能都会涉及到
1: 一
0: 个养
1: 老
0: 的
1: 问题，
0: 对，未
1: 来这个深度啊老龄化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那么现在的养老机构普遍的对吧，就是说对于能够生活自理的啊，这个都能解决，但是对于刚才说失能失智的，这个就是短板。
0: 嗯，
1: 我们这一次针对性的重点加强，那么这个呢是说我们要攻克难点啊，第一个是重点，第二个是难点，第三个呢还有新的增长点，就是因为我们新的一个经济啊商业模式的运行啊，我们有很多的平台经济，
0: 嗯，
1: 这些人就业啊，他可能是区别于传统的那种和单位的固定场所的是吧，这样一种劳动的形式，
0: 对，
1: 那这一部分呢并且越来越大，那越来这一部分人的健康，那过去呢应该说是一个空白地带，对吧，他完全靠自己，那么我们说要研究怎么样对这部分人实行健康覆盖，我觉得这个是啊就体现了我们对当前社会啊特别是我们健康领域这个问题的精准把握，包括以后的趋势，刚才讲了有一些带趋势性的东西我们去规划，我觉得这个呢体现了我们的规划的精准和科学。
0: 那怎么让这些政策都能够公平地享受到每一个人身上呢？
1: 哎，这里边呢我们国家是提供了一些政策的工具和支持，首先说我们按照基本服务均等化这个理念去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出台的政策就是不管你啊户籍原来是在哪儿，所在地都要享受，那这样最这种公平可及就创造了条件了，对吧，过去我们要分你户口是哪儿，你过去是在哪儿，现在不分了，只要是你在这个地方啊工作生活我们就给你提供，同时呢我们在财政上给予相应的配套支持，那这样的话我们通过综合施策就使得我们这些政策啊要落到实处。
0: 嗯，好，我们看这一次规划的最核心的一个变革就是要把发展理念变了哈，之前是以治病为中心，这次我们提出全面转向的是以健康为中心，那在政策的这个体系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支持？
1: 那么这个事情啊可能很多人听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感受，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太重要了。为什么这样说啊？因为人对吧，他是否健康他是有个过程的，那么过去呢我们经常讲我病了我能去医院我能找到专家，我看了病我能报销，我觉得很好了，像过去我们就这样认识的，但是现在时代在进步啊，我们不是这样看，我们认为最好是什么，不得病少得病，也就是说有啥也别有病，所以我们现在是追求这个，
0: 重点放在预防嘛，
1: 对，所以这里边就提出来了啊，叫什么叫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就是我们不是在说简单的给你看病了，那我们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就要防筛诊治康，我们整个链条要打通，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要建这个体系，是吧，这个机构之间单位之间要协调，就是我们给你全方位防护，不像过去各管一段，是吧，我们这个居民也好老百姓也好，也不再说我仅仅满足于我病了能拿上药，是吧，找到人就是看，也不是，所以这个呢也是体现了我们与时俱进，那这次我相信啊咱们在前十年啊这个健康中国战略这个实施基础上，这一次在这方面会有更多的创新和突破，更加有利于大家少得病不得病。
0: 好，那这次规划我们看到专门把这个数字化也是作为了健康事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牵引了，所以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一些地方的实践探索。
2: 在广东深圳，居民去医院看病只要打开手机就能调出自己在全国其他医院的检验检查结果，避免了重复检查。在江苏苏州的养老社区，AI 生活质量大大提升，从检查结果跨省互认到智慧养老服务，数字化正在成为健康服务的加速器。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 这需要加快培养一批卫生健康领域战略科

0: 科学家、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此外，从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发展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从壮大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到医疗设备、脑机接口等领域科技攻关，未来五年持续加强医防管交叉复合型战略人才培养，同样迫在眉睫。恐怕很多朋友都会关心啊，就是未来这种数字化的手段能够给我们的看病啊，包括养老可能会带来哪些改变呢？除了包括我们看到目前已经有的这些实践以外，
1: 大家都比较关心。我想这个事情啊，还要给大家多说两句。大家生活在这一个新的时代啊，我们讲数字驱动啊，智能的智，确实改变了过去啊服务的模式，包括我们看病的模式。首先大家就是一个方便，因为过去大家知道我们挂号啊都要去排队，线上去排队，是吧，我们包括缴费，现在全部是网上啊，对吧，这是很简单的。实际上这里边还有一些效率和控制的费用，比如说那过去我们到一个医院去检查拍片，往往到另外一个医院还要重新做，现在我们都在推，对吧，我们要互认，人家觉得你拍的这一次，对吧，只要没有特别需要就不需要拍，转到另外一个医院那照样可以看得到啊。当然这还是基础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打通了医院之间的这种啊信息共享之后，我们可以提供联系服务，就是你患者可以转来转去，但是呢你的所有的就诊信息医生们都可以掌握，这样就使得他能够知道你的来龙去脉，未来怎么去做，对吧，这个对患者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福音的。当然这是基础层面的，还有更加复杂的。现在呢我们很多的智能的，是吧，可以随身携带的就可以搞连续监测，那么过去呢你有问题你发现了你到医院找医生，现在呢是连续跟踪监测，就是你在家，你在不影响工作生活的情况下，对吧，医生随时随地可以监测到你的这个各项指标，那么这样的话就极大的方便了你的生活。那当然了也不止这些，是吧，我们说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人工智能在诊断，是吧，这方面那它的准确率，它的这种辅助能力非常强。另外大家也都需要贴心服务，比如我到医院去看病回来，是吧，我希望是吧能够联系，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给你随访，是吧，给你推送消息，是吧，这样服务就非常贴心。因为我们这样巨大巨量的服务，我们完全靠纯人工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做到弥补过去人手不够啊，我们服务做得更加贴心。当然了现在呢我们从大的治理角度啊，数字驱动啊给我们带来新的课题啊，要怎么样去做好治理，一方面我们要便捷啊，控费啊，节约费用啊，更加贴心，我们同时还注重你的安全和隐私，估计大家也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谨慎的，是吧，我知道我参与了很多的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在这方面特别在卫生健康领域，是吧，我们是高标准的，所以我相信啊，未来这个数字驱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在我们这个健康领域会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同时大家也会享受到这种便利的服务，改善我们的整体的服务的水平。
0: 是，王健老师怎么看健康领域的这种数字化？
2: 我们都知道数字化在赋能千行百业，对健康领域更是如此哈。其实刚才王教授讲了这个数字化对于这个健康服务医疗服务的这种种种的帮助，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每一个患者都能感受得到。过去我们跑医院得跑多少趟，挂号得去一趟，对吧，你得线下挂号，能挂上不能挂上还不好说呢啊。然后呢你这个医生开了诊断单，你诊断还得去，然后包括后面拿化验报告你还得去呢，现在你手机上点一点化验报告基本你就能看到了，你也不用去这个医院拿那张纸了。更重要的，现在互联网随访非常非常方便，我看很多三甲医院其实孩子生病咳嗽发烧啊，开了药回家，你其实几天之后你不用再跑医院了，你直接在互联网上直接这个就能随访，让医生看你的这个孩子的症状和情况，给你做出这个后续的这种判断。

0: 我觉得非常方便患者，同时，也对于这个医生啊、医院来讲也减小了负担。那未来，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生物医药的领域啊，在互联网的这种人工智能赋能啊，比如说会诊啊，赋能这个疑难杂症的这种诊断啊，这个特殊病情的这种判断方面，那它是有它非常大的这种优势的。你相信会给更多的患者带来福音。
1: 嗯，对。那其实各个领域现在都在讲未来发展，我们要靠人才的支撑。您觉得卫生健康领域未来人才发展，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哪些方面？
2: 哎，我们现在提出来啊，强基啊，稳二。那在这里边呢，我们基层始终是工作的重点，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卫生健康方针当中确定的。那关键是，咱们这个国民健康事务规划带来了哪些好的政策？我给大家讲一条，就是要提高基层中高职称啊，这个技术岗位的比例。那这一条啊，可以说比很多的啊这个政策都来得实惠。为什么？因为我们基层啊，是服务的重点。那么很多人愿意去，但是呢，作为职业医生个人发展来说，它是空间受限的。过去我们核定你的职称的指标，比如说高级职称指标，我们还是按照你的单位的级别，对吧？你单位的级别越高，层级越高，你这种高职级职称的比例越高嘛，对吧？你基层很少嘛，那他要为要发展打通职业通道，他都没办法，他只能往上走。
1: 这是吸引人才，对吧？
2: 哎，对，现在我们明确提出来了，对吧？增加比例，那就使得真正的愿意在基层，他也能干，是吧？有这个水平的，他就可以得到中高级职称啊。那这样，我觉得对留住人才，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当然也方便老百姓，是吧？在基层能看到中高职称，是吧？这样医护人员给他的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那更大范围的培养人才呢？健康领域的人才，
2: 那么在健康领域人才，我们过去啊，应该说总量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结构失衡的，这次专门提出来一些重点，比如说药学的，啊，那就是说过去我们学医的很多，但是你细分岗位领域，发现有一些还招不到人，那现在我们专门把这短板提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对未来是吧，我们优化布局结构，是吧？这个是非常有帮助。再一个就是我们提到了对人才，你比如说中医，这是专门提出来啊，这个人才的培养，因为中医既是国粹，又是我们啊对健康养生、治胃病啊、促进健康非常啊有效果的。
1: 您说了，我们要预防为主。
2: 对，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要专门给他来规划对这种高级人才，对吧？青黄人才，我们去加大培养力度。我觉得这些呢，都非常好的反映了我们这个国民健康真正是以国民为中心，并且呢，全面排查我们发展中的问题，去补上这个短板，适应未来发展的趋势。怎么样围绕打造一个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健康优先发展，构建全生命周期这么一个服务体系去开展的。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

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普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

0: 105年前，一个只有50多人的政党开启了一段改天换地的征程。他带领一个民族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本期校园歌曲工作坊七一特别节目，我们把目光投向105年后的今天。来自多所高校的青年学子齐聚在这片他们深爱的土地上，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他们手中的课本、实验室的仪器、田野里的脚步、支教点的粉笔，就是这一代人接续奋斗的方式。今天他们用一场红歌快闪向百年前的燃灯者致敬，也向未来的自己作答。
1: 本次红歌快闪是由福州地区大学城组织了区域内的17所院校共同参与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别的纪念活动。本次红歌快闪，我们精选了5首经典的红歌作品，包含了《国际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过雪山草地》《保卫黄河》《我的祖国》。这5首经典的红歌作品都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奋斗、拼搏和取得的巨大成功。
0: 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而此刻在福州大学城的快闪现场，来自17所高校的学子们正用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新唱响这些旋律。当国际歌的前奏响起，年轻的面庞上没有了平日的嬉笑，取而代之的是庄重与专注。他们或许不曾经历过歌词中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但他们懂得今天能够站在阳光下自由歌唱，正是因为百年前有人甘愿在黑暗中前行。17所高校，数千名大学生，同一首歌，同一颗心，这是跨越百年的青春应答，也是这一代人接过旗帜时最自然的姿态。从觉醒年代的呐喊，到长征路上的风雪，信仰的脚步从未因艰险而停下。后人把翻雪山、过草地的记忆谱成曲，歌声里没有渲染苦难，却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感受到有一种力量，叫做绝境中的坚持。
2: 比较打动我的是《过雪山草地》这首歌，因为当年红军过雪山草地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遇到很多很多艰难险阻，然后呢，我们现在读书和生活中也会有很多的难题和困难，虽然我们的困难和他们的困难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其实他们的坚韧的精神我们可以借鉴学习，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去，来克服我们生活中和学习中的一些困难。
0: 年轻的大学生们唱起这首歌时，不再是隔着书本遥望历史，他们知道生活中没有翻不过的雪山，也没有跨不过的草地，考研路上的孤勇，实验失败后的重启，志愿服务中的坚守，每一次不放弃都是对长征精神最朴素的回应。
3: 先辈们于烽火岁月中成长，为守卫家园而浴血奋战，挺身而出。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们，我们需要传承先辈们的热血与坚守，坚定理想，勤学实干，用奋斗书写青春。
4: 最打动我的歌曲是《保卫黄河》，这首歌曲的节奏铿锵有力，充满斗志，就像现在的我们在面对学业的挑战、社会的困难当中，我们无畏向前，敢拼敢闯，用热血和干劲勇往直前。
5: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上长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粮，万山丛中抗日声震。
0: 从实验室里反复推演的专注，到运动场上冲刺终点的呐喊，从创新创业赛场上头脑风暴的热烈，到社会实践调研中走遍城乡的脚步，这就是今天中国大学生的真实写照。他们不畏惧挑战，把敢拼敢闯写进每一天的日程，用行动证明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长征，而他们正在路上。
6: 传唱红色歌曲传递的一是奋斗精神，我们应该有为理想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奋斗的勇气。第二是集体主义精神，我们应该有把小我融入大我的担当。
7: 大家一起认真的歌唱，
6: 那种劲头呢就是担当，不是从毕业以后才开始，而是从当下就已经开始准备。
7: 担当就是可以向大家自信地说出自己的信仰。当大学生一起唱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歌词的时候，我意识到传播正能量、延续红色血脉，就是当代大学生最正义也。
0: 当数千名大学生同时唱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他们不是在复述一段历史，而是在宣告一种选择。在教室里专注听讲的眼神，在社团活动中热情服务的笑脸，在实习岗位上兢兢业业的身影。
3: 先辈青年时期的成长环境，我想是比较艰苦、比较卓绝的。然而，对于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起来了，然后遇到了好时代，很明显我们在教育或者生活物质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那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利用好这样的物质上的提升，去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用自己的力量去给现代社会的发展做贡献。
6: 作为音乐师范生，我也想把这一份精神融入专业学习当中。在未来走上讲台，也将这一份精神传递给我的学生们。
8: 我们在享受祖国发展红利的同时，也要心怀家国，安稳学习，立志报国。
0: 好时代的感恩，到传心火的自觉，再到立志报国的承诺，都道出了今天无数大学生的共同心声。他们在图书馆里埋头苦读，为的是用真才实学回报脚下的热土。他们走出校园，在社区，在工厂，在每一个需要年轻人的地方默默发光。那条流过历史、流过先辈的青春，也正流过他们最好的年华。

0: 我的祖国这首歌最打动我。前段时间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学习的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全体师生的回信，信里嘱托我们要深耕三农。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脑子里浮现的是我们在甘蔗田里做实验，在乡村里做科技特派员，在田间地头里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这正是我的祖国里唱的那种深情。
1: 歌声穿越时空，把百年前的信仰带到这一代年轻人面前。上千名青春学子从四面八方奔向同一片阳光，步履坚定，笑容明亮。上千个年轻的声音汇聚成同一个旋律，红旗在人群中高高飘扬。这是歌声与历史的交汇，是青春与信仰的对话，是新时代青年对百年前那个起点最响亮的回应。
2: 什么是最好的年华？青春浩然，初心跳动，以赤诚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0: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那25000里的血肉长城，走出了新中国的
2: 黎明。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唱支新歌给党听。
1: 用一句话来祝福党的话，我会想说，祝党105周年生日快乐，我们也会继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继续加油。
2: 时值建党105周年，我想对党说，我会坚守音乐初心，深耕美育学习，用自己的专业力量致敬党和祖国。
3: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初心如磐，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再创辉煌。
4: 最想对党说的话，首先是谢谢，谢谢您给我们铺就了一个可以大胆追梦的盛世，时代的接力棒我们会稳稳地接住，下一个百年就看我们的，祝您生日快乐。
5: 喜迎建党105周年，我想说谢谢您为我们打下这盛世，未来的路我们接着走。
6: 建党105周年之际，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7: 建党105周年，我想说谢谢您让这片土地越来越好，我们这一代会接好这个接力棒。
8: 喜迎建党105周年，我想说我们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我辈青年定会紧跟党的步伐，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2: 衷心祝愿党生日快乐，吾辈青年一定会紧跟党的步伐，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什么是最好的年华？有人说，最好的年华是青年时读诗、弹琴、讨论未来，心里憋着一股劲，觉得这个国家需要自己，而自己正好年轻。也有人说，最好的年华是在实验室里第一次看到数据跑通的那一刻，是在支教结束时孩子们抱住自己不肯松手的那一瞬，是在党旗下举起右手说出誓词的那几秒钟。时代不同，答案不同，但那份把最好的年华献给最值得的事的心情从未改变。

0: 这首歌曲呢，我们主要想展现福州地区大学城各院校的师生共同在美好的时光，在美好的校园、美好的青春里面学习成长。
1: 第一是要知苦惜福，我们要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第二是要实干奋进，将学术力量转化为建设力量。第三是要心怀天下，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

0: 是什么力量，让一代代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把最好的年华交付给这片土地？答案就藏在这两个字里：心属。心有所属，便风雨不动；心有所属，便无惧征途。105年前，那群年轻人的心，属于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今天这群年轻人的心，属于他们正在创造的未来。
1: 这些红歌作品的演唱，也代表了福州地区大学城各院校师生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祝福，就是为了激励广大学生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用我们的红歌旋律特别的热血且激昂，我也相信吾辈青年一定会紧跟党的步伐，奋勇向前。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做教书匠，不是做教育的设计师。今天我们要聊的专业是教育学。很多人会把教育学和当老师划等号，但事实上呢，教育学并不单纯培养某个学科的老师，它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教育规律、教育问题的学科。换句话说，你不教数学，而是要研究怎么让数学老师教得更好；你不当班主任，而是要琢磨班主任怎么管班级才最有效。一句话总结，教育学专业是培养具有良好的教育理论素养、较强的教学能力及一定的教育管理和教育科研能力的专门人才。那教育学学些什么呢？你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测量与评价、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搞明白人是咋学的，怎么判断教得好不好。你会学教育管理学、教育哲学、德育原理，弄清楚怎么管、怎么教、为什么教。你还会学中外教育史、家庭教育学、课程论，从古到今、从校到家、从理论到落地，全景式了解教育。从教育学专业毕业之后，路子比你想象的要宽。你可以去学校或研究院从事教学研究、课程设计、教育评估工作，当教书育人的幕后军师；也可以去企业，既能做人力资源的智囊，帮公司搭培训体系、盘人才发展，又能化身产品经理，捣鼓几个有意思的教育产品。当然，如果你心系三尺讲台，真正当一名一线教师，也是很多教育人心里最踏实的那条路。教育是社会的刚性需求，只要有人类社会，就有教育。根据国家部署，2035年我们要全面建成教育强国，这意味着教育学的舞台正在越搭越大。据统计，全国超100所高校开设了教育学专业，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在教育学方面实力强劲。如果你有热爱教育的人文情怀，也有不错的理性思维，

如果你能坐得住科研的冷板凳，也愿意跑田野做调研，可以考虑选择它，教你成为那个为教育把脉、为教学指路的人。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永乐大中，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 6.75 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 46.5 吨，约等同于八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 80.54%， 锡 16.41%， 与周礼考功绩六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三分钟，声传十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方无古灯，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御，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

唯愿和气作真祥。这十二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中体名为，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米勒嗦嗦。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0: 在校园里，小胖墩儿、小眼镜们层出不穷。尽管很多家长每日监督孩子做眼保健操，还有不少学校延伸课后3:30开设瘦身课，但为什么患近视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孩子们的眼睛到底是怎么近视的？青少年肥胖率持续上升的原因是什么？肥胖又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呢？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资深体育专家文秀丽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振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啊！再来一口。
2: 对不起，老师，我没有控制住。
3: 又拉不上了呢。
4: 差好大一截。
5: 拉不上，我看看，坐坐。行。啊，好了。
4: 裤子也提不上了。卡的好紧。
6: 左眼300度，右眼200度。
7: 散光吗？
6: 没有散光。
7: 嗯。
2: 我也不知道。
7: 大概呢？
2: 好像是挺严重的。
7: 挺严重的。哦，那么高。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刚才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戴眼镜的小朋友还有体重超重的小胖墩，还真的是不少啊。那为什么现在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呢？我们好像在学校每天也看到孩子去做眼保健

0: 操，然后也会有一些课外的活动的时间，但是为什么现在有眼睛和体重问题困扰的小朋友还会这样层出不穷呢？带着今天我们的困惑，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顺便让他们给我们支支招，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
1: 文秀丽，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部副教授，舞美教师，多年深耕于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体育教育与训练、健美操、体育舞蹈方向有丰富研究，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游行方阵艺术组导师，北京高校大型团体操艺术总监兼编导，将体育健美运动扎根校园。魏方阵，北京大学教职工户外协会常务副会长，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0: 欢迎两位老师，但今天呢，两位同时是老师啊，也同时是爸爸和妈妈，对不对？
2: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分别家里，我和魏老师是有两个孩子啊，王老师家也是有一个11岁的男孩，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有这种切身的体会，跟此时此刻正在云端一起收看我们节目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也欢迎今天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你们。您家里有这个超重的情况吗？或者戴眼镜？
3: 我家里两个孩子身体状况都很好，都很标准。但是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所谓的戴眼镜的小朋友，还有一些小胖墩小朋友，这个现象很普遍。
0: 而且比如说朋友的孩子呀，有这些问题，可能也会选择向你们求助，对吧？
2: 尤其是现在面临。国家体质测试，家长们都很重视。
0: 其实我就发现，有的时候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没见朋友家的孩子，就会发现，哎呦，一个个好像都开始戴眼镜了，就特别的普遍。特别是现在低龄化，好像仿佛上幼儿园就开始戴眼镜的小朋友也不少啊。
2: 对，
0: 那究竟这种小胖墩或者说小眼镜的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4: 我今年9岁，我94斤。
5: 我今年是111.2斤，
6: 我今年是106斤，
7: 我13岁101.6斤，
8: 我12岁104.8斤，
9: 我12岁114.6斤，
10: 我12岁今年113.6斤133.6斤。
11: 我今年13岁180.8斤。
12: 到8点吧，也都是没到程序吧，也都挂号啊啥都是排队。哎呀，人特别多。哎呀，我说孩子近视，感觉真是遭罪啊！这是家长也遭罪，孩子也遭罪。
13: 8点就到了。
14: 现在还没排吗？
13: 没有。
15: 5年级了，300度左右吧。快开学了嘛，然后给孩子配一个眼镜。
16: 我们已经近视3年了，从1年级开始的。现在情况是1年换一次。
0: 好，看过了刚才那段视频啊，其实就是不希望孩子是那样的，但可能现在还真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想在节目的一开始也和我们100位线上的家长团的朋友们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您家是否有小胖墩儿带引号或者是小眼镜这样的情况呢？请做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是小胖墩儿或小眼镜吗？ A 是， B 不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

0: 是 B 不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79%的家长选择 A 是，21%的家长选择 B 不是。
1: 居然有79%都选择的是是啊，所以说可能现在小朋友们还是看这个电子产品啊，或者看书情况太多了，可能戴眼镜的情况或者体重超标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
2: 我身边的好多戴眼镜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在家里面看电视、看平板，现在尤其手机都不离手，长时间的居家不出去运动，造成这个近视。还有一种呢，小胖墩儿。也是因为守着这个手机，守着电视，另外一个再加上饮食不科学，就造成这个身体肥胖啊等等这种情况，这个现象还是很普遍的。
1: 王老师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吧？
3: 对，特别多。我教的是大学生，但是像我们这个理工科的大学生戴眼镜的学生的比例更多了。
1: 对呀。
3: 对，但是小学里边现在你看出现的也是挺多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80%。
1: 睡得少就胖吗？
3: 对，就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造成这个小胖墩、小眼镜这种情况，我觉得有四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先天遗传因素造成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80%。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后天的因素。后天的因素也分为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饮食摄入过多的这个热量太多的零食啊、甜食啊，包括油炸食品，摄入过多的热量。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运动不足，摄入的高于了它的输出，这样的话就会脂肪就会堆积了。
1: 现在都是吃的太好了。
3: 对。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睡眠也会影响肥胖。对，
1: 睡得少就胖吗？
3: 对，就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瘦素分泌异常，对，就不利于减肥了，就不利于保持这个正常的体重了。那么造成这个近视眼的这样的因素，其实也有下面几种情况。第一，也是先天因素造成的。
1: 对，
3: 就是如果父母双
1: 遗传，
3: 对，遗传因素。对，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第二呢，就是用眼习惯的不卫生，长期的这个用眼让视神经疲劳。尤其是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分钟眼睛眨眼的次数是17到18次。然后但是在看电子产品、玩游戏的时候呢，它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这个屏幕，就会大大减少了，一分钟可能就4到5次了。
1: 差这么多。
3: 对，那这样的话呢，眼睛的这个干涩呀、疲劳啊，然后就会造成近视眼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人体摄入这个维生素不足，也会导致近视眼的产生。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3: 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
1: 因为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得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
3: 对对，
1: 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
2: 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的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就会产生肥胖。
3: 我们学校的那个大学生近视眼的很多嘛，然后有一个男生跳舞跳得也很好，体育运动方面也很强，然后眼睛也不近视眼。我曾经问他，我说你的眼睛为啥不近视眼呢？他说我小时候我们家地比较多，我们家种了好多胡萝卜，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3: 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还是要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果。

0: 就是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得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但是不是其实孩子就是过胖也是对他生活啊学习也包括戴眼镜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1: 是这样，过去的老人呢生活那个环境是吃不饱穿不暖，像我们老一辈，现在有好吃东西呢总是觉得哎让孩子多吃一些，但是实际上呢很多孩子是属于营养过剩。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每天运动的量使用的能量和他摄入能量是不是能平衡，这个很关键。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的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就会产生肥胖。
0: 你就跟咱们大人想减肥是一个原理啊。
2: 对。
1: 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孩子的运动达到一个吃动平衡。
0: 其实文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看，其实我们不是说怕孩子胖，是不是怕因为胖而引起一些比如说骨骼发育或者其他这些方面的问题。
2: 这个肥胖呢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很多的疾病，比如他这个体脂率太高了，太肥胖了，脂肪太多了，小孩都有糖尿病的了。我身边就有一个我家的孩子，有一次那个打电话说干嘛呢，在医院陪着孩子呢，就是血糖有点高。另外还有精神方面，因为他比较肥胖的话，团体的一些运动项目比如篮球啊或者足球啊，那小朋友都不想
0: 跟他一组啊，
2: 对，不想跟他一组，不想带他这样的话他就会受到一些排挤和冷落。他久而久之就会思想上就会产生一个自卑啊，我不行啊，自我评价低，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了。
0: 另外我觉得如果就是近视嘛，比如戴眼镜也是参加一些体育活动的时候跳绳啊什么，他不太方便，
2: 尤其一些这个对抗性的激烈的运动项目还真的不适合。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的样
0: 子 BMI 指数，
2: 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0: 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2: 对，
0: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2: 当然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0: 那我们就想问一个专业一点的问题了，就是当我家的孩子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体重或者视力达到了一种怎么样的情况，我就必须要去干预他了。
2: 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的
0: 样子 BMI 指数，
2: 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0: 您可以关注一下 BMI 指数呢，你上网查也可以查到，或者像您现在直接记录一下，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2: 对，
0: 来算一下。
2: 对，
0: 然后呢网上都有这个数据，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2: 对，
0: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2: 对，一旦超越了这个正常的范围，比如说肥胖，当然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1: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
0: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
1: 对，
0: 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2: 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0: 您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这个近视？因为我看您是戴眼镜
1: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
0: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
2: 对，
1: 我们自身的工作也都比较繁忙，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呢又管不了，这个呢我自己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问题，也没想到特别好的方法。现在我主要是把孩子呢拉出来去运动，通过运动的方式呢把他那个时间给他占用了。
0: 特别好，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
1: 对，
0: 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1: 对，
0: 看一看。

0: 有的家长是啊，晚上的吃完饭说带孩子遛弯，说那也不行，那时候太阳已经没有了，
1: 对，
0: 就还是要保持有日常光正常照射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因为
0: 孩子可以远眺。
2: 对，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万物生长靠太阳嘛。啊，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上那个篮球那个普修课的时候，然后女生害怕晒黑啊，我们老师就安慰我们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0: 说得太好了。其实每一个家庭啊都是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和发育的，但今天我们其实在第一个环节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希望家长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这种方法，比如 BMI 的这个数值，这样正确的关心到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可以有这样一个健康的发展。其实呢，我们很多的家长已经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帮助孩子，比如说缓解他的视力啊，帮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体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看一看现在的家长是怎么做的。
3: 我们家孩子他小的时候挺胖的，特别是上小学的时候，上了初中以后自己就是忽然间有这个意识了，同龄当中然后有的孩子就是那个体型特别好，他们也会讨论，所以现在来说的话他是每天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靠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跟他有这种灌输，最重要的还是在学校的这氛围里可能他自己有这个意识自发的。
4: 一个要有健康的饮食，另外要有健康的生活规律，特别是要定时定期的出去运动，
5: 多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运动或者说活动。
6: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就是家里爸妈平时在做饭的时候要以清淡为主，同时晚餐要少吃一些，早餐啊可以吃一些牛奶啊鸡蛋啊之类的，就是尽量少吃一些油腻的，然后午餐的话就是也不要吃太油腻的，这是第一项。第二项的话我认为可以去适当的参加一些户外运动或者室内运动，或者周末的情况下也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然后可以提高身体的一个抵抗力。
7: 而且孩子一定要这个积极的户外运动。第二呢，这个是食品安全，这个外卖啊塑料东西啊这个要少接触。这个第三就是饮料，这个是你绝对对孩子没有好处。
8: 平时要多锻炼，然后要多吃一些水果啊蔬菜，不要天天吃肉，这样去保持孩子的体重才是最好的。
9: 我觉得这个就少吃点那种垃圾食品会比较好一些。
3: 我们现在虽然上了高中，但是他的视力还是挺好的，一般都是上一次的体检是两个都是5.2，这个特别难得。他自己呢因为体育锻炼比较多，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视力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因素。我们平常在家也是让他比如说写完作业都会让他放松一下看看外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习惯，体育锻炼加上好的习惯。
4: 要有良好的一个坐姿，然后呢这个时间上的话呢要有所控制，除此以外的话呢要多去户外运动，让他的眼睛能得到放松。
5: 日常的看电视啊玩手机啊玩游戏啊可以就是说控制时间。
6: 我认为视力的话首先要从一个孩子的一个坐姿坐起吧，因为平时上课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坐着的情况下，就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坐姿不要离那个书本太近，平时这个腰呢也不要就是过度的去弯曲。一个好的坐姿是保持视力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呢也可以去维持的一个眼保健操，平时一些课间可以做一下，或者说感觉视觉有些疲劳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在课间的时候就多眺望一下远方，缓解一下疲劳。
8: 我控制他看看动画片看手机的时间，让他就转移注意力，平时还是多锻炼吧，多去户外走一走。
10: 平时的话少看一些手机，然后呢就是说多去户外走一走，看一些绿色的植物，这样对眼睛的话可能有一些好处。
9: 要少看一些电子产品。
0: 其实家长们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啊，其实听起来都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我们也比较赞同。但同时呢现在网络上也经常流行着一些所谓的偏方，就是今天我们也有100名家长团的朋友啊，接下来呢我们也问问大家对这些所谓的偏方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来，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1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对于一些流行的帮助

0: 助孩子减重及改善视力的方法，您抱以什么态度 ？A. 感觉都不靠谱。B. 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C. 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3%的家长选择 A， 感觉都不靠谱。40%的家长选择 B， 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37%的家长选择 C， 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
1: 那选 B 的家长比较多，这个我作为家长，我选的是 B。就是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事实，比如您说您家孩子要是治好了，我肯定去。
2: 对对，啊，
1: 就是这种口碑，我会比较相信。
2: 对，
1: 两位会怎么选？
3: 关于这个网络上的各种治疗的偏方，我觉得首先从科学角度上去想这个问题，长时间的盯这个屏幕啊，看手机啊。我解决的方法就是带他走出去，基本上每周带着他们去爬次山，每天早晨呢带他们在操场上去跑步。到现在为止，我们家两个孩子眼睛还没有近视，并且他们这个体重啊，包括这个身材保持得还很不错。运动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1: 这给魏爸爸点赞。
2: 对，真的给点赞。
1: 你看，我就老想着这个是偏方，因为我们家宝贝呢，他是这个远视。我就听说哪儿好像对这个治疗是用仪器。我就带孩子去了。但事实证明，我觉得效果就不是很好。
2: 我觉得就是如果孩子的视力是正常的话，那我们就要做到很好的预防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视力出现问题了，要是我的话，我会带着他去检查，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
1: 家长不要这个盲目的去跟从别人家，因为特别是眼睛这种，可能千人他是千面。
2: 对，
1: 每个人的他的这个治疗方案也不一定一样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跟这个体重有关了。现在包括网上有一些减肥的一些产品啊，这些两位怎么看？
3: 关于减肥这一块，不仅仅是孩子，包括家长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一直坚信通过科学的方式，就是刚才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说，你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能量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我自身呢现在也在做这个调整。一个是吃碳水会控制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运动。运动每天保持一定的量。至少现在我觉得身体各方面还是比较健康的，各种指标还不错。我觉得用到孩子身上，这个也是可行的。
2: 其实肥胖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到那四个方面，其实我们就针对那四个方面去找到这个解决的具体的方案。大部分的孩子的这个肥胖，因为遗传的因素我们可能无法避免，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从后天的这因素中去找到方案。就是打造摄入和输出的这个负平衡，你的消耗一定要大于这个摄入，
1: 就是等于你那个摄入的少，但是你运动要多。
2: 其实就一句话，就是管住嘴放开腿。对对，
1: 跟大人减肥是一个概念。
2: 是的是的。
1: 您看一说到运动哈，这个又有家长提问了，说那好，那他动那是强度越大越好吗？
3: 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一个是遗传的，还有一个后天的，一定要结合孩子的自身的情况。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要观察他的疲劳度。
1: 您家选择的是什么运动啊？
3: 我这个运动量有点大每天早上两个孩子3公里跑步，再加上做一些俯卧撑、仰卧起坐。
1: 您这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
3: 但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从幼儿园的大班
1: 您是从小培养，所以他不会觉得特别累。
3: 对，他已经成为习惯了，并且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能够找到他的快乐点。
1: 那么这个文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比如说刚才有一些已经有点胖的小朋友，但是又没什么运动基础，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什么样的运动好，或者是什么样的运动强度合适？咱一开始也得循序渐进。
2: 对对对对，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就是建议还是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这样的运动量和强度。其实我比较建议跑步。
1: 跑步
2: 跑步，因为它比较持久，所以要选择这个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有氧运动项目。可以选择一些比如游泳啊 哎，这样的一个项目。
1: 还有就是有一点友情提示啊，如果孩子要是高度近视的话，可能也不建议做特别特别剧烈的活动，也容易引起视网膜的一些问题。
2: 对 对， 对啊，
1: 所以还是选择您家孩子能够接受的运动强度，循序渐进，有一个过程，让他这个能量
2: 对
1: 消耗掉。
2: 对 对， 对，热量的缺口。对，
1: 咱们家长啊，最好咱们别就自己在这儿坐着给孩子数数，能参与咱们还是要多参与。
3: 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
2: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要陪着他。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哇，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1: 好厉害！
2: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
3: 你基础打好了，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1: 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1: 那在孩子的运动当中，我们是应该当监督者还是陪伴者呢？
3: 除了监督呢，因为孩子自觉性的原因，我们需要监督。另外一个，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一些动作啊，包括一些怎么去训练，他并不清晰。实际上我们家长有点时候还做一个导师的作用，在告诉他怎么去运动。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就是拿我自己来说，我认为这个体育运动很重要。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不是有这种意识？那么你能不能把这种意识传递给孩子？你基础打好了，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2: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要陪着他。他在学这个，比如说这个体能啊，田径、跑步，或者是老师教他这个高抬腿啊，或者是冲刺啊，或者起跑呀，那我要跟着。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哇，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1: 好厉害！
2: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爸爸妈妈在玩手机什么的，但我真的在门口，我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和他一起上完课之后呢，那老师讲的什么内容、记住要领啊什么的，我回去我们再进行沟通交流。
1: 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师的都是非常非常一致啊，就是我们是陪伴者，然后有的时候还是导师，当然也有监督者，因为毕竟孩子年龄还小嘛。
2: 对。
1: 所以刚才那个问题，其实我们的角色是非常多元化的。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1: 所以呢，孩子的近视防控还有就是体重健康的管理，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儿，关乎着孩子很重要的一个生长和发育。所以呢，也请大家务必呢选择最健康的方式，科学的锻炼才能够有最终的效果。

0: 啊，每天必须要跑，不存在任何特殊情况的一天做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啊、双杠。首先家长自己要。
1: 刚才我们看到的全是非常积极和健康的案例啊，这些例子也非常的励志。那其实所有的家长都知道体育运动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但是呢，我们今天也问问百人家长团的各位朋友，你们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那我们接下来开启我们的家长大多数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课余时间您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身体健康？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 D. 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8%的家长选择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19%的家长选择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31%的家长选择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22%的家长选择 D。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
1: 看样子可能你看选 C 的很多的家长可能也没太找着这个方向，可能我也会选 C， 我就觉得好，你不玩手机就可以了，那你下楼跟小朋友跑跑也可以哈，或者你带根跳绳去也可以，可能没有特别理清这个思路，或者家长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也没有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过去。魏爸爸有什么建议吗？
3: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长都很忙。在我的身边很多同事基本上就是科研啊，或者说教学啊等等，把他们的时间基本上都占用了，每天加班到很晚，孩子的身体锻炼这一块抓不上来，可能在家里找点时间锻炼一下。实际上这个呢，我觉得可以做个调整。我们每天早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除了带着我自己的孩子之外呢，还要带其他的一些老师的孩子一起再锻炼。为什么说我去带这个孩子来锻炼呢？因为很多家长没时间。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家长他自己起不来。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家长太忙了。现在的家长很多可能都是80后。或者90后，独生子女这一代比较多，自身呢对这个运动的认知呢，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像我是属于70后，吃的苦相对多一些，对自己要求呢可能会严格一些，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1: 其实家长对孩子，你包括你平时聊天说话的时候一些引导，也对孩子会有影响。
3: 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4: 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上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1: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啊，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
4: 不是玩耍课。
1: 会有一些家长哈，他们就唯分数论，可能比较在乎孩子数学语文的一些成绩啊。那他说到体育课的时候，有的说甚至可以随便请假，课任课我就不学了，我比如我去补课去，我去干别的去，是不是这种体育课也应该从家长的角度上给孩子端正这种思想，不是去玩去了？
4: 对对对，因为孩子们就是每天上语文啊、数学啊这些课程，在教室里边比较封闭的一个空间，然后一说上体育课，那都是感觉很开心快乐的一件事情吧，孩子们的思想上可能就是玩耍课，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上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1: 这个是需要家校共同的一个努力，提升对于体育课的这样一个认知的重要性。
4: 咱就比如说这个50米，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体质测试的一个重头戏。孩子们如果是没有在课堂上这个认真去听老师讲解的话，那比如说起跑、预备跑，老师在喊预备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他知道重心我要往前压，跑的时候抓 重心失去，不知道这一点的话，那它相差很多。包括途中跑的这个技术，摆臂啊，重心的稳定啊，包括冲刺，50米冲刺，很多小朋友都是40米都开始停了，以为我到50米我就停下来了，其实不是，50米你都按照60米去跑，保证一个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的。所以这些呢都会得在课堂上老师会去讲解的。
1: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
5: 对对对，
1: 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一个，
4: 不是玩耍课。
3: 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样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
1: 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种成长环境。
3: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如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变成了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
4: 给孩子不要太大的这个思想压力，就还是要培养孩子兴趣，兴趣最好老师嘛。
1: 其实刚才我们两个作为妈妈，其实就是一直在肯定啊，魏老师作为爸爸这个角色一直做得特别好。
4: 对，
1: 我们家爸爸就经常玩手机的现象。其实是您有没有觉得在跟孩子一起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促进亲子关系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3: 一个是促进了亲子关系，但是有些时候也会产生矛盾。因为你要求他要求他运动，他从心里有些时候是抵触的。就是说你又让他不要过度的来反映这件事情，又让他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样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这样，
1: 那您自己就是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度去把握您这种亲子关系，让孩子既觉得你是好朋友，又不会太反感你所给他的一些要求？
3: 怎么把他的兴趣重新给他挖掘出来？
1: 你怎么做的？
3: 找老师配合啊，比如说他参加学校的这个棒球队，参加这个武术队，然后

0: 因为他这个平时跟着我跑步，身体很壮实，我就告诉他，我说正是因为你每天的坚持，每天的锻炼，你才有这种成就。他就很高兴，
1: 嗯，
0: 把这个原来这种抵触给他通过这种方式让他逐步的认同我的观念，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关键还是意识。
1: 嗯，文老师怎么看？
2: 我觉得在这个体育运动中，为了促进更好的这个亲子关系，其实父母就做到这三点嘛。第一个是陪伴，第二个就是鼓励，第三个就是引导。这三个方面做好就可以了。
1: 嗯，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种成长环境呢？
0: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
1: 嗯，
0: 如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
1: 嗯，
0: 所以说如何变成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更多的给他创造一个氛围，创造一个场景，让他在里面呢感觉到很快乐。例如北大经常有一些大型的体育活动，我就会把他拉。在玩的过程中。

0: 在玩的过程中，
1: 如果一个大人面临着特别大的压力，他可能也会内分泌失调，也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一些表现，
2: 对
1: 啊，所以其实我们的家长就是不仅仅是说，就是说你去运动去吧，其实也要观察孩子的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2: 对对。多进行一些体育运动，也能给孩子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愉悦的一个心理环境。有句话说运动是良医，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好。就我身边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一个就是堂妹家的儿子，他其实学习很好的，考上了我们市里边重点高一，但是现在最近的妈妈特别的抑郁，因为孩子缺乏运动，现在已经17岁了，男孩，个子才长到1.6米，然后他妈妈就带着他去医院看了看，结果就发现这个骨骼
1: 闭合了，
2: 对应闭合了，没办法，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嘛，
3: 出门
2: 没有出去运动过，在家学校管理很严，就几乎没有运动，而且体育课都被其他的科目给占用了，取消了，每天就没有身体运动，因为他吃的还少，他不运动的话他不饿，到下一顿该吃饭的时候他就不饿，我说你就让他得每天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这个运动量，大强度运动之后呢，他就会消耗的多嘛，他就会产生饥饿的感觉了，肯定会又会吃的多了，这样的话就会促进他的代谢，提高他的基础代谢率，同时其实在运动的时候还可以释放的很好的一个学习方面的压力，其实运动和学习是两个互相互补活动嘛，对，因为学习是脑力活动，而体育呢是体力活动，它能很好的去解除脑力劳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紧张啊、压力啊，产生愉悦的这个情绪，还可以很释放，对，让人产生这个愉快的情感吧。
0: 我曾经带过一个同学，他在大一的时候不爱运动，在高中的阶段基本上都在忙着学习，运动量都很少，然后到这个大学之后呢，因为都是全国的状元啊都过来了，压力就比较大，然后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找到我，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跟着我爬山去吧，基本上每周我带他到香山的后山去爬趟山，然后他的精气神你能看着就眼见着的他的变化，他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在尝试他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一说夜爬香山给大家的感觉都是黑暗危险，都是相对负面的，然后他通过这种运动之后，他发现原来在那个过程中，哎，看到了北京的夜景，很美丽，然后在运动的过程中我登城了，并且每周一次，后来的变化呢，除了他身体状况身体越来越好，另外一个他的学习慢慢的也适应了这个环境，因为在登山运动的过程中让他去感知，不过认知他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他自己原来认为不行的事情，实际上他是行的，所以他在适应这个大学的过程中他也是快速的融入了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适应环境或者调整自己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
1: 哇，这个例子特别的好啊，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能过分的都是注意孩子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仿佛那也是一个爬山的过程啊，希望孩子能够得100分，然后有更好的一个成绩，但其实也希望大家在注重文化课学习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孩子也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这对于他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可能后面的我们所有都像垒积木一样是垒不高的，所以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这期家长朋友圈啊，能够给我们的100位家长团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收获，并且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反思，那就更好了。那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陪伴孩子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要特别盲目啊，加大运动量，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并且配合相应的饮食，这其中都缺一不可。好的，再一次的感谢今天的两位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谢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相信在很多文科生心里啊，都珍藏着一份来自文学的浪漫，在诗词的字里行间与文人墨客来一场灵魂对话，在小说的段

落章节当中，沉浸式感悟世间百态。今天呢，咱们聊一聊文学爱好者的本命专业——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啊，是文科领域历史最悠久、适配度最高的核心基础专业，围绕汉语言与文学两大板块，培养扎实的文字功底、读写能力、审美素养以及人文思辨能力。很多人觉得自己从出生就在学中文，学起这个专业会很轻松。其实这里的学问特别深，专业课主要是分三大板块。第一类，语言基础课，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拆解汉字词性、语法逻辑，搞懂千年汉语的演变规律。第二类是文学主干课，从中国古代诗词到现当代佳作，再到海外经典，横跨古今中外。第三类呢是综合素养课，以文学概论、美学、应用写作、创意写作为主，侧重教会大家去撰写公文、文案、评论，兼顾理论学习与实操写作。这里没有让人头疼的数理课程，学习核心重在理解、积累与沉淀，非常适合热爱文字、擅长读写、偏爱人文的同学。并且它还是开设高校最多的专业之一，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这样的顶尖名校，到各省的重点大学和师范学院，超过600所院校都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如果你想走学术路线，冲名校绝对没问题。就算你分数没那么高，选一个地方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认认真真读四年，出来的底子也不会差。这个专业呢，可以说是就业面极广，稳定又百搭。体制内赛道，考公、考编岗位超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文字岗、综合岗都能报考。中小学语文老师更是对口。文化传媒赛道，出版社编辑、文案策划、记者、编剧，所有靠文字吃饭的岗位都能无缝入职。全能通用赛道，企业行政、人事、品牌公关，凭借超强文字表达能力适配绝大多数的文职岗位。总之，汉语言文学既有笔墨氤氲的人文浪漫，也有适配职场的实用价值。如果你也热爱文字，愿意静下心沉淀自己，那选择这个专业绝对值得。

0: 哪个来的？我，一，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烟火，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化繁为简，一键直达。舞蹈的开创者竟然是大禹。商朝时为何会诞生举这个神秘的族群？古代投石高手又是如何诞生的？所有答案皆在古文字的演变中。 豆花、豆草、豆蛐蛐，不求马球。

赛龙舟。甲骨文让我们看到它们万物皆可动，它们的运动如此丰富。万字有灵第二季继续探秘甲骨文背后的古人智慧，在长安书院上演一场精彩的古文字对决。

0: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敢字。
1: 敢，代表着无畏勇敢。然而敢字最初的诞生却是和憨厚老实的猪有关。甲骨文字典中的敢字上面是一只头朝下的矢，中部是一种捕猎工具，下面是一只或者两只侧面手形，整个字形象地描绘了一幅画面。从前，一头无处可逃的野猪凶狠地调转过头，猛冲过来。一位勇敢的猎人双手紧握住三叉戟，对准野猪就是猛刺。此时猪不死，人就凉。我们先来说说野猪。要知道，老虎虽是百兽之王，但有句俗语却叫“猴猪二雄三老虎”。
2: 伦家要当老大吗？
3: 我给你套鞋。
1: 凶猛的野猪甚至能将老虎攻击致死。一头成年雄性野猪体重可达200千克，一对大獠牙极富攻击性，能把100多斤的树桩拱倒。野猪跑起来能达到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而人类打破世界纪录的冲刺速度是约45000米每小时。所以敢字的构字理据和造字本意当为猎取射杀野猪。
2: 还有谁？
0: 到金文时期，敢的字形就发生了变化。在中山国出土的夔龙氏同方壶、圆壶及宫城德首丘刻石上都发现了敢字。虽然字形各不相同，但是其中不变的结构是矢和侧面的手形。此时的敢左下角也出现了坑状的符号，像是一个陷阱。由于武器的粗劣，早期先民们的狩猎要集体进行，通常采用陷阱围猎来围赶野猪。围猎是原始人惯用的一种手段，原始人一起出动，手拿木棒、木矛，或者举起火把，把野兽围逼到悬崖绝壁，让其摔死，或者预设栅栏和陷阱，把野兽围赶入内，将其打死。

0: 这啥意思呀？
1: 征明，你力气大，负责从正面突击。
2: 是的，
1: 你从3点钟方向负责远程输出，朝他丢石头。东翔，你材料准备好了吗？
3: 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们胜利归来。
1: 此次围捕野猪行动，只许胜，不许败。
3: 哎，伯虎，那你负责什么呀？
1: 我，野猪那么危险，我当然负责远程指挥。
4: 9000年前，河南舞阳县贾湖村一只野猪被人类给捕获了，但是贾湖村的勇士并没有立刻杀死它，而是将其拘禁起来，甚至定期喂以食物，就此拉开了野猪被人类驯服的序幕。贾湖遗址也成为了国内最早发现使用家猪下颌骨作为陪葬品的遗址。由于成年野猪性格暴躁，难以驯服，驯化呢

0: 也有可能是从野猪的幼崽开始的。在浙江良渚文化玉璧上画着一头后腿系着绳索的猪，反映了初期猪的拘禁与饲养方式。杆字的字形演变，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了人类与野猪的关系变化。在杆字的小篆当中啊，下部表现陷阱的口上增添了一个表示坠落的十字，矢则变成了一个简单的爪。野猪凶猛可怖的形象已经在杆字中荡然无存了。人类的长期拘禁限制了猪的活动空间，给食喂养又弱化了它们的野外取食需求，因此猪的生理特征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野猪头颈部强大，嘴长而有力，有利于拱土掘食，发达的犬齿则可以作为攻防武器，身材也是前部粗壮后部纤细，相当健美。而驯化的家猪头部和嘴则大大的缩短，犬齿退化，体型臃肿，猪的寿命也受到人类的控制，从长达20年变为1到2岁的时候就被宰杀，因为这个时候它的肉量已经稳定了，继续喂食也并不会明显增重。在甲湖遗址当中，未成年猪的比例高达81.4%。
1: 当野猪被驯化之后，猪就成为了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之一。由于猪有极强的繁殖力，每年产崽1至2窝，一窝通常有小崽4至10只，是牛羊远比不上的。因此野猪被驯化后，中原地区居民的肉食中猪的比例迅速升高，由平均10%增长到70%左右。大文豪苏东坡被贬到黄州时，改进了猪肉做法，发明了一道美食东坡肉，
2: 亨吉亨吉小猪猪变身，
1: 让人们对猪肉赞不绝口。据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天有上万头猪被运进开封城，消耗量之大令人啧舌。
2: 干紧了，干紧了，前面就要开封城了。
1: 有句老话叫有猪方为家，古时食用猪肉代表了社会地位，一个家庭拥有猪的数量越多则越富有，因此猪代表了财富，直到现在人们仍用小金猪来指代财富。
0: 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杆字呢有着无数种写法。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蒙氏瓷文玉石片，它是春秋时期晋国世卿赵鞅与卿大夫之间举行蒙氏的约姓文书，其中光是杆字就有92种写法，而处于杆字最 C 位的构件无一例外全是猪。在生活当中啊，猪呢也会常常被拿来表达勇敢。汉朝的时候，汉武帝小名叫做刘志，志就是野猪，意思是希望汉武帝能够像野猪一样勇敢强壮。西汉末年，王莽还把他的精锐部队取名猪突西勇，希望他们是勇猛果敢，拼死向前冲，不怕死的人。
3: 好啊，恭喜你能够选拔上朝廷最精锐的部队，希望你能够像西汉朱突西勇的将士们一样勇猛。
4: 明白了。
5: 恭喜你啊，希望你像野猪一样勇敢精锐。
6: 朱突西勇，朱突西勇，
7: 朱突西勇，
5: 朱突西勇。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说说看，这临走前希望学院还能够给你做点什么？
4: 我希望学院的食堂可以给我做一碗猪脚面。
5: 哎呀，有没有搞错啊？这里又不是广东，哪里有什么猪脚面呀？
1: 夜叉小课堂。

0: 数千年来，当凶猛的野猪变成了温顺的家猪，而杆子的含义仍然是初心不改，充满勇气和决心，表达勇于进取。我们说勇猛果敢，能征敢战。表达态度，我们用正色敢言，反言敢谏。有胆量做某事，我们说见义敢为，敢为人先。形容无所畏惧，做事勇敢，敢想敢为，敢爱敢恨。也正是这种敢的决心和态度，成为了中国人不断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源泉，支撑着中华文明一直向前。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浴字。浴就是洗澡，不，在现代社会，洗浴澡就不是洗个澡那么简单了。有日本温泉浴，韩国汗蒸，芬兰桑拿，我国东北的洗浴更是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但最绝的还属搓澡，很多在外闯荡的东北人回到老家，必定先去体验一把原汁原味的搓澡，洗去在外漂泊的疲惫。古人对洗澡沐浴的诠释就非常独特，《说文解字》中，沐濯发也，浴洒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在惜字如金的古代，为了清洁身体，古人分别造了四个字，可见中国古人对清洁身体的重视。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古人就有了浴的记载。甲骨文的浴字，下部是一个大器皿，中间盛有水，水中站着一个人，周围有四个点儿，像身上的水珠，十分形象。
1: 商周时期，青铜器绝对是奢侈品，但是古人为了清洁，甚至特地制作了青铜器盘。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个名为国祭子白盘的青铜器，长约137.2厘米，宽86.5厘米，深39.5厘米，容量惊人。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大浴缸。《礼记·大学》中有记载，汤之盘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王玉盘上的铭文表示，假如今天把一身的污垢洗干净了，以后就要天天把污垢洗干净，这样一天天坚持下去，可能商汤王是第一个热爱洗澡还喊出口号的人。
2: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水太烫了，这商王每天要这么洗，那身上早晚得洗秃噜皮了呀。

0: 事实上，沐浴很早就不仅仅停留在把身体清洁干净这个层面上，古人巧妙地利用沐浴达到了保健养生、治疗疾病的功效。孔子有云：身有阳则玉，手有创则木。屈原在《九歌·云中君》记述：玉兰汤兮木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古代医学典籍均记载了不少玉疗的方剂，足见药浴很早就出现在我国了。
1: 东乡，你这给我放的是什么呀？
2: 这是上一集赶子那期用的道具，不好意思，拿错了。
0: 在卫生健康的功用之外，沐浴还被赋予了一种神圣庄严的含义。
3: 夫子，明天是长安书院祭祖的大日子，我给您放了热水，请您沐浴更衣。
4: 哦，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吧，我要亲自沐浴。回去吧，回去，回去，回去吧，啊！我要洗澡，洗屁股好好。哦哦哦哦，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哦哦哦哦，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哦哦哦哦。
0: 周朝时期，作为朝廷祭祀礼仪的重要项目，斋戒沐浴的礼仪逐渐成为定制。在进行祀神、祭祖、登基、祭位、祭奠等大型活动前，天子都要进行沐浴净身，来表达内心的虔诚。
5: 沐浴被重视，还反映在当时人们的礼仪上。
6: 你洗了吗？
7: 哦，我洗了。
5: 《礼记·王志》中记载，方伯为朝天子，皆有汤沐之意于天子之县内，就是说诸侯朝见天子前，要在专供沐浴的丰邑汤沐邑洗白白后，才能朝见天子。就连孔子在拜见君王前也要先洗白白，所以才有孔子沐浴而朝的典故。
8: 孔老师，给我代言个沐浴露呗。
5: 在待客之礼方面，礼礼聘礼里说到，管人为客，三日聚沐，五日聚浴，就是让客人三天洗一次头发。礼规定，做晚辈的要每五天烧温水服侍父母洗澡，每三天烧温水为父母洗头。如果父母脚脏了，要用温水为父母洗干净。如果脸脏了，要烧淘米水为父母洗干净。
9: 我们出门就可以了，
10: 好孝顺孩子。
0: 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开化，浴字的演变摆脱了原来的会议形式，秦汉时期以后逐渐变为从水古生的形声字，虽然不如甲骨文直观，却为今天文字的发展奠定了结构基础。后来人们为沐浴开拓出更具实用性的体验场景，跟日常生活联系得更加紧密了。秦始皇咸阳宫里的御用高级浴室，地面用砖砌成漏斗状，池底还有坡度，有良好的排水功能。汉代广陵王刘胥陵寝中的沐浴间，内设完整无损的双耳铜壶、铜浴盆、擦背用的浮石、木屐、铜灯、元漆玉凳等全套洗浴设施。汉宫已有云：五日以驾洗沐，亦曰休沐。汉代皇帝每五日给官吏放假一天，让他们回家去洗澡换衣，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沐浴为理由而制定的假日，足见汉代非常重视仪容和体肤的整洁，朝廷上下都有着经常沐浴的良好习惯。
1: 哎，这次醒木假居然有三天耶！
6: 醒木假是有三天，但是原本下周的月底假需要上课。
1: 算来算去，醒木假不止还有一天。
6: 是哦。
0: 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使沐浴逐渐从大众行为升级成为消费行为。宋代时，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发展出大量的商业浴室，这在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就有所描绘，时称香水行，往往在门前挂壶作为广告标识。经营良好的浴室会为客人提供茶水、开背等服务。苏东坡曾在享受完开背服务后挥笔写下《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一词。这一时期平民百姓都有机会享受沐浴之外的附加服务。到了明清时期，城市中普遍出现混堂，也就是澡堂的别称。扬州画舫录里对澡堂有描述，用白石砌

0: 成大方池子，中间分数个格子，大格子里的水比较烫，而小格子里的水比较温和，是给皮肤娇嫩的儿童准备的，也称为娃娃池，非常周到。
1: 夜叉小课堂。其实玉除了用水洗，人们还常用浴血奋战表示顽强的拼死战斗，用浴火重生表示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获得重生，并在重生中达到升华。一个玉字从最初的清洁卫生、保健养生之用，逐渐升级为礼制习俗、商用消费、文明精神之风，勾勒出中国古今物质水平发展的图景，串联起了古今精神文明演进的线索。
0: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象字。

0: 我赢了，长安书院首金诞生，我的眼睛就是尺，不用看回放了。Yeah. 眼睛，尺子。
1: 在甲骨文里，聪明的古人很早就发现观察可以提高认知世界的能力，所以木字构建的甲骨文比比皆是。比如醒，一开始表示茶事，后来曾子的名言说五日三省吾身，这里的醒是对自己，表示要每天反省自我茶事。
2: 镜子镜子，我是不是世界上最有钱的醒啊？你反省一下吧。
1: 哎，看来反省也不容易。还有甲骨文的德，右上部分大大的眼睛上有一个竖线，看上去就是一个直字，古人认为就是要达到直这样的境界才是德。说回相，
2: 终于说到我了。
1: 他在最初就是表示仔细观察，木和木的左右排列并不固定，甚至还有上下排布的，但都是眼睛盯着木头看。难道创造这个字的人是木匠？不然这架势盯着木头，非把这块木头看穿了不可。其实在古人生活的环境中，树木是最常见的，所以就成了他们最先可以利用并制作为器物的植物。木头在古人生活中占很重要的作用，比如修建房屋，钻木取火。选一块好木头可是和生存息息相关的，为了仔细辨别可不得好好观察嘛。后来相子有了更多的实用案例，比如伯乐相马，意思是伯乐观察马，判断其优劣。
2: 好马好马，
1: 现在用来比喻有眼力者鉴别并举荐人才。换句话说，只有重视和善用观察才能成为王侯将相。春秋战国时期，相不仅是官，而且是最高的官职。荀子王霸中曾记载，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这里的相是指相国相邦，意思是辅佐邦国的人。吕不韦因为眼光独到，辅佐秦始皇登基有功。
2: 走你，
1: 从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商人一跃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2: 丞相你也走好。嘎。
3: 建安七子当中有一个叫王粲的，在从军行中写道，相公征官右，赫怒震天威。当时曹操为丞相，所以被称为相公。现在我们在京剧、越剧还有黄梅戏里，古代妻子对丈夫的称呼都是一声长音，相公
4: 相公，
3: 多半是因为妻子都希望丈夫能够成为受人敬仰的达官显贵，才以相公相称，也有全心全意辅佐自己丈夫之意。相字不仅成为了官职，成为了女人另一半的梦想标准，这个字还发展出了一种运动，叫相扑。有关相扑的正式记载始于两晋时期，晋代王

0: 公隐禁书中提到，相扑夏季不足以比两国优劣。在中国，相扑一开始并未与武术严格分开，两人徒手进行力量较量，可以用人体相搏的方式来摔倒对方，从而制胜。到了唐代，相扑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体育竞技活动，其比赛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首先要求相扑运动员上身赤裸，并且在相扑比赛时还要以鼓声喝止。Round one, go.
1: 行不行啊，小孩儿？你。

0: 到了宋代，相扑氛围更为浓厚，甚至出现了女子相扑手。《孟良录》中记载了当时临安城内著名的女相扑选手赛关索、萧三娘、黑四姐妹。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女性的加入，相扑运动开始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宋仁宗时期，汴梁宣德门进行了一场女性相扑，惹怒了宰相司马光，他认为妇人相扑有伤风化，并且要求皇帝下令禁绝这类运动。至此，相扑在中国由盛转衰，却在日本发扬光大。据史料记载，日本的相扑是自唐代传入的，在繁荣兴盛的唐代，日本就曾经十几次派遣唐使来到我国，中日之间交流是愈发的频繁，相扑运动也随之传入日本。现存于西安博物院的彩绘残相扑俑可谓实证。
1: 夜叉小课堂。随着巷子涉及到了相互的具体动作，也就有了一方对另一方有所施为的意思。这个时候，巷子的读音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有了一声。《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简之玩也？”这里的相读作相，意思是说天子在召见了三人之后，内心感到跟这三位认识得太晚了。直到现在，我们常用成语相见恨晚来形容一见如故、意气相投，用宰相肚里能撑船来提倡为人处事要豁达大度，待人处事要仁慈，用人不可貌相来表达不能仅仅依靠相貌来判断一个人，用吉人天相来安慰善良的人会得到老天的帮助，用相信来表示对人的信任，用相当来表示差不多。相字在创造之初就拥有仔细观察之意，逐渐引申出辅佐、辅助的意思，还变成了封建社会帝王之下最大的官职之称，夫妻之间的昵称，甚至一项广为流传的运动。可以说，相字反映了中国人见微知著的强大能力。
0: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斗字。
2: 嘿，你也要参加武状元考试啊？
3: My name is 张伟丽、啊、I'm from China, remember me。
4: 哎呀，这么多年才出了一个张伟丽，你不如参加一些传统项目。
3: 错
4: 啊，
3: 近身搏斗可不是舶来品，其雏形可追溯到中国商朝，甲骨文中甚至还记载了一次商王的搏斗行为。

0: 甲骨文中斗是象形字，向两人侧向对立，双方上体前倾，两人手臂交织在一起，出手相搏之状，其中更是突出了头发的细节。从字形上看，不免让人猜测打架胡扯头发的行为也被形象地体现在文字上。你们不要再打了啦！其实不是扯头发，而是十分生气，头发呈现出竖立的曲状，表现的是心理活动，整个字形就像两人较劲，怒发冲冠。正如格斗比赛中，参赛者不仅需要高超全面的武技、良好的勇气，心理素质和战术安排也是比赛取胜的关键因素。从甲骨文的斗字所表现了技术和心理两个层面，说明古人对此项竞技运动非常熟悉。
1: 在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卜辞当中，记载商王亲自参与斗这项活动。癸丑卜，王不斗大祭鸟。此条卜辞大意为，商王在癸丑日这一天占卜询问是否要举行和鸟之间的争斗活动。这里的争斗活动就是指摔跤，这或许是中国最早关于近身搏斗这类竞技运动的记载，距今大约有3300年了。到了西周时期，斗被攫取代，这项近身搏斗的项目也有了官方的认证，被称为摔跤。秦统一以后，在继承攫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攫底，与现代摔跤更加接近了。
2: 怎么样，任叔父？
3: 我们长安学院不是学院吗？怎么还练习绝顶啊？疼！哎
2: 呀，你懂什么呀？只有身体素质好，才能更好的学习文化课；只有身体素质好，才能更好的学习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再说了，朝廷新颁布指令，体育课也纳入总分成绩了。
1: 从甲骨文的斗字，我们不难想象，古代先民为了争夺食物、地盘等，经常会发生一些身体上的博弈。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行为逐渐为法律和道德所不允许，但是斗这个行为却保留了下来。据历史考证，斗鸡有2800多年的历史了。游戏中，古人把两只雄鸡放入场中，使之互相啄斗，胜者气宇轩昂，败者垂头丧气。敦煌莫高窟285窟的壁画上隐藏了一幅斗鸡图，创作于西魏时期。画面上的两只雄鸡对峙了1400多年。仍然是一副怒发冲冠、目露凶光的模样。
0: 另外，人们不光自己打架，还爱看动物打架，比如斗鸡。庄子达生中记载，周宣王是斗鸡狂热爱好者，他重金聘请了一位叫季绳子的传奇教练，来为他训练一支长胜不败的斗鸡。季绳子用了40天的时间，训练出一支战斗力超神的斗鸡。
4: 训练好了吗？训练好了。
0: 这只鸡堪称斗鸡中的战斗鸡，虽然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但这貌似木头的鸡根本不必出击，就让其他斗鸡望风而逃。这才是。

0: 呆若木鸡最初的意思，后来演化为因为恐惧吓得发愣，在今天也是形容人愣头愣脑的贬义词。除了斗鸡之外，古人还喜欢斗鸭、斗鹅、斗牛、斗蛐蛐、斗蜘蛛等，这些能动的可以斗，不能动的也可以斗，比如斗草、斗花、斗茶。可以说在古人的游戏世界里，万物皆可斗，这不是万物皆可算吗？就拿斗草来说，还可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所谓文斗，则有比花样、猜花草和对花草名等不同斗法，但要说武斗，想必各位一定倍感亲切。
1: 在清代金廷标的《群英斗草图》中，更是直观地呈现了儿童斗草的场面，可见两人持草相对，互相勾搭，然后用力一拉，草茎被拉断者为输家。这种方式对很多80后来说应该非常熟悉吧。

0: 果然，
1: 还是这种靠智力和技巧的运动适合我。
2: 哎，哎呀，哎，你怎么用麻绳啊？
0: 兵不厌诈。
2: 哎。
3: 除了斗草，在电视剧《梦华录》中，赵盼儿与茶汤巷老板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斗茶。赵盼儿以茶为画，做出了茶百戏，点茶茶汤顺滑，击浮时画用琴技中的浮弦，汤花绵密，水痕宛露而不散，茶味清香悠远，引人赞叹。原本胸有成竹的茶汤巷老板也只得甘拜下风。斗茶的场景让不少人对风雅考究的宋代茶室兴致盎然，有人惊叹，原来咖啡拉花的技艺中国古代早就玩透了。
4: 夜茶小课堂，斗字除了第四声，其实还有第三声这个读音，比如北斗七星。这个斗字其实在甲骨文中是另一个字，在简化字方案中，斗和斗才合成了一个字。在甲骨文中，斗字也为象形字，像是一把大勺的形状，前有杯状的斗腹，腰间生出长柄，既是浊酒的一曲器，又作中国试纸容量单位，还可为星宿名。因七星排列形状曲折，酷似摇酒的斗形，且位于北天，故名北斗七星。汉字的演变简化，把斗的含义嫁接给了斗字，用才高八斗形容人才学极高，傲霜斗雪展示了勇于斗争的精神，而不为五斗米折腰则赞扬不屈原赴世有骨气之人。斗米恩，担米仇，是来形容一些人不知感恩。纵观人类发展史，既是一场气势恢宏的战斗史，也是一部坎坷多舛的奋斗史。从与天斗、与地斗到与人斗，都离不开顽强的斗争精神。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成就了如今璀璨的中华文明。
3: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五字。

0: 这穿成这样，这成何体统呀？这可是千年后很常见的兵舞比赛服装啊！其实啊，
1: 说起舞蹈的创始之初，舞，那可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神圣知道吗？如今。
2: 舞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但是最初的舞却是祭祀时的一种神圣的仪式。
3: 甲骨文中，舞姿像是一个人提着两个扫把。等等，这可不是扫把，而是树枝、鸟羽、牛尾之类的物品。提着这些做什么？在祭祀的时候跳舞呀。等祭祀结束了，再把这些东西丢到火里烧毁。
2: 我也烧了呀！哦，对不起，全烧了，糊了。因此，在甲骨文中，舞和无是同一个字。但为什么祭祀要跳舞呢？相传这是来源于大禹。庄子《道直立》记载，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伤到了腿，于是他在祭祀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人们一看纷纷效仿，还把这种姿势称为舞步。 事实上，舞的动作要比舞姿出现的更早。从原始部落形成，舞就无处不在了。粮食丰收了，舞；战争胜利了，舞；祭祀神灵了，舞；员外出狩猎，
3: 也要舞。好嘞！
2: 哎呦我的妈呀，累死我了！古人认为模仿动植物的动作可以和大自然沟通，而这些舞动的动作渐渐演变成了祭祀舞。哇，牛！
3: 夏商时期，
2: 舞开始慢慢分化为巫师跳的祭祀舞与娱乐表演的乐舞，巫舞还是原始祭祀舞的演变，由巫师执行。到了周朝，舞还是彰显身份地位的象征。举行礼乐时，士可以使用16名舞者，卿大夫可以使用32名，诸侯48名，天子64名。
3: 气味也不够啊！嗨起来！不仅如此，在周礼中还规定，祭祀不同的神灵与先王要跳不同的祭祀舞，舞者也必须是贵族子弟。嗨起来！
2: 为此，周朝时期的贵族子弟都要接受严格的六艺教育。
1: 他们从13岁开始先学音乐、朗诵诗和小舞，15岁再学射箭、驾车和武相，20岁还要学各种礼仪。《论语八佾》里记载，鲁国的大夫季氏在自己家中宴请宾客时，使用了天子才能够使用的64名舞者规模的礼乐。孔子听说以后，对此乐礼行为发出。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怒声讨。金文的"舞"字加上了道路，小篆的"舞"则描绘了舞者的双脚，象征整个舞者的躯体动作。隶书的"舞"又将物体和人形线条粘合在一起，形成舞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仍是两只脚。对对对，往返。对对。
3: 夜叉小课堂，
2: 舞姿不仅有跳舞的含义，还有挥动舞动的含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用来指真实意图别有所指；张牙舞爪是比喻猖狂凶恶。舞文弄墨的"舞"是指玩弄，振奋鼓舞我们通常用鼓舞人心，欢呼鼓舞是形容兴奋至极。 舞从最初的模仿动作，扩展到祭祀仪式、生活娱乐，上升到民族融合、对外交流、礼智文明，直至升华到一种艺术形式。它的统一包含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和审美特征，不仅仅是对前代文化精神的继承与颂扬，还是一种创新与发展，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36年前，四岁的张宝龙因为一颗糖被拐骗，从此他离开了家，离开了那片金灿灿的花海。

0: 36年来，他时刻不忘寻找记忆中的颜色。他想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再回到那片花海中，和姐姐一起扑蝴蝶。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主持人好，
3: 二位好，来，请坐。我看你们这牵着手，应该是
1: 夫妻，
3: 夫妻二人。
1: 我叫王群才，今年40岁，来自山东济宁。这是我老婆，我是帮助我老婆找她的家，还有她心目中的那个油菜花。那个我们是通过媒人介绍的，当时吧，媒人跟我说这个女孩是从外地拐来的。我当时认识她的时候吧，看着这个姑娘，说话很好，大大咧咧的，很开朗的样子。当时吧不相信，过了一段时间吧，我就约了他，问问他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他就慢慢的给我讲起来他这个从小怎么被拐来的，然后到他的养父家是怎么受的那些罪。
3: 哦，你还记得是怎么被拐的？
2: 童年的时候吧，我的记忆非常少，连我亲生父母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我家有一条长河，河水吧特别清澈，能够看到里面的鱼虾，河的两岸嘛就是有油菜花田。
3: 哦，油菜花田，
2: 就是春天的时候吧，油菜花一开花吧特别漂亮，它的一颗油菜花分上5-6个叉，叉子在开花的时候就是一排一排的，非常整齐，特别漂亮。那时候吧，我和姐姐就是碰到蝴蝶，用手指头捏着蝴蝶，然后看着蝴蝶在飞起来，我们就是每天都很高兴，就是什么也不用想。但是到了30岁的时候吧，我和一个小男孩，我们一块在集上溜着玩，就是有个人嘛，就是挎着空水桶，那个桶底碰到了我的头，当时把我碰哭了。有个陌生人嘛，他就从兜里掏了一块糖块给我，他说小朋友不要哭了，我领着你去找妈妈去。还有那个小男孩吧，我们一块就跟着那个人，就跟着他走了。我当时如果不贪吃懂一点事，也就不会被拐走了。不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我就来到了山东。到了山东嘛，已经是冬天了，天气非常冷。那时候我还记得窗沿上那个冰溜溜，大概一擀面杖粗，

0: 怕冷。
1: 所以你对这个冷印象特别深，是不是？你记得你亲生父母家没有这么冷？
0: 是的。
1: 也没下过雪？
0: 没有，因为我亲生父母家吧，一年四季像春天那样暖和，可是来到这里吧，冰天雪地的，我感觉就是这是我的家吗？这不是我的家，我心里就是非常难受，我想找回我的家。
2: 我就不上学了吧，就在家里干活，把那个麦子装进袋子里，然后再抱进麦缸里，大概有110斤嘛。一天吧，我抱了3000多斤。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平躺的时候，我的腰就是非常疼。我的养母吧，就喊我小妮子起床了。我告诉我的养母，我腰疼，我爬不起床来了。我的养母就说，你使劲在那装吧，什么叫活啊？活活，你只要活着就得给我干活。我听了，我就强忍着我的痛，我就又爬起床来，我就走出门去吧。那时候我养父看见就是非常生气，看着我就打，就脱下那个鞋底儿，就是使劲的打我。当时吧，我就是再求饶吧，他还是那样使劲的打我。把邻居给惊动了，我的养父才不打我了。那时候我就想，我的养父母怎么这么狠啊？我的亲生父母他不会这样对我的。我就回到屋里，我就写起了我的日记，当着我发泄的工具，因为我心里不痛快嘛，我写出来我心里比较舒服。
1: 一直到你多大了还打你啊？
0: 17、18岁吧。
1: 那时候有想过要找家吗？
0: 在我13岁的时候，我就是偶尔听说人贩子在什么庄，头一天晚上我就想着去抓人贩子，就是
1: 你13岁你去抓人贩子、
0: 我当时我就想，我不管那个人贩子到底多凶多可怕，我一定要抓到他。我就问他我的家到底在哪。第二天我就一大早就去了，来到人贩子那个村庄，我就问了老大爷。那个老大爷说，你问的那个人啊，已经就是蹲大狱了。
1: 哦，已经关起来了。
0: 对，他说不知要蹲多少年呢。我听了我心里非常难受，这是我找家唯一的线索。就那样我就回到了我的养父母家，但是我心里还是想着，如果有一天人贩子出来的时候，我一定就是第一时间来找他，就是问他我到底我的家在哪里。
1: 后来有消息吗？
0: 一直都没有消息。
1: 一直也没有这个人的消息。
0: 对，
1: 这些都跟您讲过，王大哥。
3: 当时他跟我讲的这个时候吧，我非常的难受，我就跟他说，为了帮你找到家，帮助你找到你亲生的父母。一年的时候吧，我们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们家也是很穷的，我就在想，我得出去打工去，这么多的钱能改善一下生活，能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
1: 干什么呢？
3: 就是从那个大车上卸那个钢管子，那个管子吧，当时就这么粗，一根吧有6米长。
1: 哟，那得多沉啊！
3: 大概有100多斤吧，压着我这个膀子，哎呀，都有皮了。再到后来嘛，这个膀子嘛，哎呀，疼的都起泡了。当时我疼得真的不想干了，没有办法，我给我老婆承诺了，要给她找到家吧，还给她一个好的生活吧。这个时候我就咬紧牙又去干去了。大概干了半年的时候吧，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老婆了。这个时候我就请了3、4天的假吧。刚一走到家的时候吧，看见我老婆，你的脸这么黑呀、啊，你的胳膊上还有皮。她说你走了之后吧，我们麦田里那个草很多很多的，如果不及时挖出来吧，咱的麦子就收不成了。
1: 等于农活全让老婆在家干了。
3: 就这样，我心里非常难过。到了第二天吧，我记得老婆当时到屋里就是找东西，找了很长时间，我就走到了屋里一看，她正在坐在那个床上，那个床上那个东西嘛很乱的。再看那个日记本，当时把她看着的时候，都哭了，都流泪了。我走过去之后，我把日记本夺了过来，我说你看这干嘛这么伤心。我就拿开那个日记本掀开一看，全部写的他从小怎么拐来的，怎么受

0: 那那要醉，当时吧，我的泪也是掉了下来。我就想，我老婆受的苦，受这么大苦，我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就是有一次，我听我们的同行说，江苏那一带有农户也在种大蒜，那边的大蒜嘛便宜，路程就是远了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远不怕远，我有油菜花吗？是不是能找到他的家？我就想着，一个是到那里收大蒜，再一个呢，开着车看看能不能找到他那个心记忆中那个油菜花。不过也找到了，
1: 找到
0: 那个油菜花了。
1: 嗯。
0: 不过不是他记忆中那个油菜花。
1: 除了江苏之外，这些年还去什么其他地方了吗？
0: 前前后后反正经常找。
1: 还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吗？
0: 他小的时候记忆就是那么一点吧，
1: 就是油菜花。
0: 哎，对，别的他想不起来，记不起来了。因为我老婆吧，她现在不知道她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她的真实年龄也不知道，她非常难过。我一看到她，哭的时候吧，肯定是在想她的爸爸妈妈。为了老婆她这个心愿吧，再苦再远再累，我一定要帮助她找到她的家，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1: 这是个好丈夫。来，那王大哥继续拉着你老婆的手，好吧，用你的力量来继续帮她找到家，找到那片油菜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们的。来，有请。
2: 张宝荣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在集市上被一个人贩子装进麻袋挂在自行车上拐走的。您还记得亲生父亲姓吴，自己还有一个姐姐，家的附近有一片油菜花田。我们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立即为您联系到了志愿者和相关警方，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呼叫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发现了一个吴树荣家属的帖子，与您的描述高度相似。我们立即进行实地走访，但发现双方描述的失踪地点和失踪年龄出入比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帮助其进行血样采集，并立即将 DNA 血样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加班加点地进行比对。
2: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为什么他不会这样对我的？我的家到底在哪里？我真的很想回家。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要不得一一九八年二月五号生日，也是八三年一月十号开始生了。你好多人照，
1: 来，叔叔，咱们一起过去，到那边慢慢说，
0: 好的，
1: 好不好？嗯。
2: 刚才我听口音好像是四川那边的吧？
1: 我们是在四川遂宁找到的爸爸妈妈，确实是一个有很多油菜花的地方。
0: 我们这后头一个河边，河边来，
1: 有河，有油菜花田，春天的时候大片的油菜花海，所以我们到了您的家之后，见到了爸爸妈妈，我们就马上为您拍了一些家乡的油菜花，我们先一起看看好不好？看上面。
2: 哎呀，真好看！
1: 是高高的、长高的油菜花。

0: 这是那条河。
1: 哦，我记得那小时候就是有一条，
0: 就是河边，然后有一点油菜花。
1: 对，
0: 是记忆当中的样子吗？
1: 是的，是的。
0: 有一个好消息得先告诉宝荣，我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如果你回老家的话可能很快就会看到油菜花海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想亲手摸一摸这些油菜花，对不对？所以呢，姐姐今天也来了，她给你带了一份礼物，我们先把姐姐请上来好不好？
1: 嗯，好的。
2: 来，我们有请姐姐。
0: 这油菜花带过来好难哦，他们是把整片家乡的土都捧着来的，这样才能保证花是新鲜的嘛，光泡水是不行的，这是姐姐一路抱着来的。
1: 真香，真香。
0: 刚才我说要不要把花儿先放在一边啊，姐姐说不，我要自己抱着它，我是一路抱着来的，我刚刚给妹妹这绑好了，看绑成一束花，
2: 真漂亮，
0: 宝儿拿过来。
2: 哎呦，老公怎么也这么激动，王大哥，
3: 哎呀，悬了，心愿了。
4: 对，这些年吧也是没少跑地方找，
2: 嗯，
4: 就是一直没找到吧，
2: 嗯，
4: 圆了他一个心愿吧。
0: 今天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团圆的结局，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个坏消息带来了。在宝荣的记忆当中有个小男孩，对吗？那小男孩在我们见到父母之后，我们了解到他是宝荣的表弟，他叫吴斌。当年的这个孩子和宝荣是一起被拐走的。
1: 就是我妹妹丢失的时候是1983年1月3号，她和我表弟吴斌两个人一起出去找妈妈，晚上我母亲回来的时候到处找就没有找到，那天晚上倾盆大雨，我父母他们通夜没有回家，发动了周围邻居，大家都一起找就没有找到。
5: 我们会通知四川遂宁的公安机关和山东济宁的公安机关联合成立专案组，调查你这个妹妹当年是怎么被拐走的，怎么到了这个买主家的，争取把这个拐卖团伙抓到，把你那个表弟也争取找到解救出来。
2: 想看看那片油菜花海不？
1: 想
2: 想。我要找到。恭喜他们的团员。

彩花开满地黄，从间蝶舞蜜蜂忙。36年前，在油菜花间扑蝴蝶的宝荣，今天终于找到家了。他和姐姐幸福地徜徉在花海之中，像孩童时那样天真烂漫，像蝴蝶蜜蜂那般自由飞舞。宝荣，祝福你永远笑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

0: 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加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

0: 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155，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6: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6: 哦，两种花，
1: 哦，有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我叫张美兰，今年41岁。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4年前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整个生活全部改变。这4年中，我用多重身份生活着。
2: 4年前发生了什么，使他原本幸福的家庭全部改变？4年中，他又以哪些身份生活？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坚持走到了现在？
0: 有请。
1: 我来找我的丈夫，上个月爸爸刚刚检查出肾癌晚期。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人，我也不希望老人最后有什么遗憾。
0: 回来跟他爸爸见一面。你丈夫是怎么出走的？
3: 4年前，就是说他突然离家，出走。
0: 为什么？
3: 4年前就是那天晚上，我知道他做生日就是赔钱了嘛，第二天他就突然走了，所以他可能就是觉得不好意思面对我们啊，当时欠了一些外债，连在家里和在外面借的能有8万多一点。第二天他突然走了以后，心情很低迷，晚上就是说一整夜一整夜的睡不着啊，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头发也是那时候就是说白的。他走了以后吧，就是说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有一些要债的到家打电话或者到我单位去，那时候心里对他也是有埋怨的啊。但是有时候怎么说吧，我们单位就是聚餐的时候，就是说看我们同事他们一家三口待在一起，看他们就是说在一起打闹啊，一起说笑啊，哎呀，当时我自己
0: 也不是滋味，
3: 对，那时候就是说我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也是这样的，也是特别幸福的。所以从那时候，哎，我自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0: 你们有孩子吗？
3: 孩子是有的，有个女儿。
0: 你这边等于带着一个女儿，伺候着公公婆婆，还得上着班，是这样吗？
3: 是的。
0: 那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过4年，今天还把女儿叫来了，我们要告诉她你是有责任的。来，请女儿来。4年没见爸爸了，想他吗？
4: 想。
0: 想。那你想跟爸爸说什么？
4: 我4年没有见过爸爸了，爸爸4年没有陪我吃过饭，没有陪我过过生日，没有陪我一起玩了。我知道爸爸出去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不需要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只需要你回来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
0: 你告诉他这4年妈妈容易吗？
4: 妈妈很不容易，就是有一次冬天她感冒。

0: 在他那个店里面2天以后，才被邻居的那些叔叔阿姨发现。
1: 你平常听话吗？
0: 平常很，有的时候听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叛逆。
1: 叛逆哈，学习好吗？
0: 学习中有吧。
1: 中有哈，得加油，因为妈妈不容易，知道吗？
0: 知道。
1: 好，女儿领着去把爸爸找回来，请。
2: 我相信你的离走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1: 准备好了哈。
3: 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您好，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帮您进行了查找和走访，就在前不久呢，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我们确定了您的丈夫王军伟从山东离开之后呢，就去了浙江的宁波，于是就在两天前，我们也亲自赶到了宁波，我们去找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吗？这里是宁波机场，我们接到了张女士的委托之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走访，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她的丈夫王军伟就在浙江省的宁波市，所以我们今天是紧锣密鼓的赶到了这里，我们等一下就去实地走访一下，看看能不能见到王军伟本人。好，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街呢，已经很接近王军伟工作的地方了，应该就是前面这几家饭馆中呢有一家是倒数第二家那家饭馆，所以现在我们就赶过去看看他是否现在就那样工作。

0: 哎，你好，您是王军伟吗？
1: 啊，对呀。
0: 啊，您认识张美兰吗？
1: 认识。
0: 他委托我们来找您，所以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些事儿嘛，对吧？
1: 行，可以。
0: 就是当初呢，2011年吧，您离开家是来到了，是直接来到宁波吗？
1: 对。
0: 当年是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有什么事儿？您这边有什么情况？
1: 这有很多方面。第一呢，我妻子她老是说以工作忙、工作忙为理由啊，晚上11、12点、10点都能回家。确实她工作忙，但是她有很多时间是在骗我，在打麻将。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说走出去玩玩去啊，或者是干什么去啊？下午好嘞，睡到中午头起来，她累呀、啊。中午起来了以后，刷牙洗脸、吃点饭，走了回打麻将。我再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可能一下子就能体会我的意思了。我做过阑尾手术，哪一年我忘了，这个肠粘连啊，在工作厂子里啊，突然肠粘连了，我疼在医院大厅里面打滚，打了能有20几个电话，家里人没一个来的，我1分钟躺在那个医院那个诊断那个床上，整个枕头就湿透，疼的什么呀，彻底心是冰凉冰凉，实在是太良心了，身边一个人没有，工作很累很累的啊，我兜里从来没超过20块钱。我的工资全部交给我的父母了，我因为我们有房贷，父母一直在帮我们还这个房贷，有时候我有个摩托车，骑的呢，到半路上有没有连加油的钱都没有，我还在那生活什么？我一点希望也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出来打工，我很开心，我不愿意回去。
2: 张女士。

是这样，我们刚开始见到王大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很多，可能您可能也不知道他心里的一些想法，对吧？不光是欠了8万块钱这件事儿，可能在家里的一些沟通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当然，他的做法可能有他的问题，他选择了逃避。但是当他知道我们跟他讲您在家里这4年的生活，包括您父母，包括女儿的生活之后，他也在动了很深的感情，他也知道您不容易，也在怀念夫妻二人当初的美好。虽然他今天跟我们来到了北京，但是说实话，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今天走上来，把之前可能没有跟您沟通清楚的那些事情在这儿沟通清楚。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请开门。

0: 娘。
1: 领着妻子，领着女儿到这稍坐一下。我们这家还是继续在外面。
0: 我肯定要回家的。
1: 要回家哈？
0: 是的，是的，我要重新开始。
1: 先看看老父亲。
0: 是的，是的。啊，是的。
1: 女儿长高了吧？
0: 哦，比我想象的长得好高好多。
1: 妻子有什么变化吗？
0: 老了。
1: 老了哈。嗯。知道为你操心吗？
0: 知道，知道。
1: 日夜睡不着。
0: 是，
1: 撑着这个家，你跟你妻子有歉意吗？
0: 歉意很深呢。
1: 经常买花还是头一回？
2: 自以为年情人节的时候，他在我们门口等着我下班，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买了一个卡子嘛哈。当时给我的时候就是说，哎，老婆，我本来我还买了一只玫瑰花呢，但是就是说走的时候刚好掉地上了，让后面的车给压了。他说等我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买一大束玫瑰花给你。
1: 所以今天买了，你很知足是吧？
0: 不了不了不了。
2: 是的。
1: 你丈夫回来你想到了吗？
0: 别别别，
2: 自己这几年吧，也想过各种猜测。他的离家也有他万不得已的理由，但是也希望他早点回来。
1: 回来，关键你这早晨也不见面，晚上也不见面，哪有老跟老公不见面？那能待得住吗？
2: 因为那时候吧，就是说在店里当店长，可能就是说工作能多一些，但是他走了以后吧，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自己也反思自己一些事情。
1: 你老婆好就好在不断地反思自己。闺女，看到这情景高兴了吗？
3: 高兴。
1: 跟你爸说不能再走了。
4: 就你这种一走了之的行为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赡养父母是你的义务，抚养孩子也是你的义务，而且你还欠了80000块钱，然后一走了之。当然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你家庭关系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这个互相不理睬或者关心不够，这种实际上是叫家庭冷暴力的。这个家庭冷暴力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影响这个夫妻关系，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
1: 对，好，站起来回家。
0: 谢谢老师。
3: 爸爸终于回来了，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爷爷也肯定会很高兴，妈妈也不用那么累了，我希望我们一家永远在一起。
5: 4年前我做了个愚蠢的决定，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我家人，对不起孩子，以后我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决定了，我会用我的余生把他们照顾好。老婆，对不起。
6: 幸福就是浪子与

回头，仍有人在原地守候。如今终于相握的手，让他们明白，家人的爱与陪伴，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崔仁国，他今年42岁，来自湖北省荆门市。他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姐姐，姐姐比他大2岁。他说啊，在他的心里，姐姐就像是一棵大树。
1: 姐姐呢，对我非常好。6、7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读书。我特别矮，特别急瘦，怕人家受欺负，所以说我姐姐就照顾我。等到我们6、7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出事了。姐姐都觉得说，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没得人做家务事，怎么办？那时候姐姐好像是9岁，就放弃这个读书的机会了。那时候就说我一个人读书，姐姐有时候呢就炒个油油饭给我吃，有时候呢，她就没得油的时候，家里呢就炒点白米饭，就煮点开水的我。姐姐心里很难过，她说：“弟弟啊，只有委屈了你。”我就说：“没事没事的。”然后妈妈走了呢，我都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姐姐就好像我这里一棵小树一样，我好像有依靠。
0: 小时候因为爸爸总是要下地干活，崔仁国呢都是由姐姐照顾的。那时候啊，崔仁国上小学，姐姐呢留在家里，衣服脏了是姐姐给他洗，肚子饿了姐姐给他做饭。大他2岁的姐姐就像是一个小妈妈一样。崔仁国总说，姐姐就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一直保护着他，而他呢也非常依赖姐姐。就这样，崔仁国以为他可以一直在姐姐这棵大树的保护下长大，可是没想到在他16岁那一年，姐姐出事儿了。那一年姐姐18岁，因为爸爸一个人下地干活特别辛苦，姐姐呢特别心疼爸爸，又想到接下来弟弟读书还需要花钱，要不然这样，我出去打工吧。虽然爸爸和弟弟都很舍不得姐姐，但是姐姐啊一直坚持要去。姐姐啊只说我去县城里打工，按理说呢每个月都可以回趟家，最起码可以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自从姐姐离开了家，就再也没有了消息。那么姐姐到底去哪儿了呢？她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呢？又会不会是遭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呢？崔仁国开始担心姐姐。
1: 我爸爸就只有到亲戚朋友去找了，最远的有50-60公里，那时候又没带手机，交通不方便，只有靠走路。8、9天左右，亲戚朋友全部找过遍，就是爸爸的脚啊全部走肿了，起泡了，也没办法。就我爸爸呢都把家里的粮食呢就卖光了，就找了亲戚朋友借了一点路费啊，就生活费，东找西找，没得什么音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天天愁苦闷，借酒消愁，最多的时候都能活1斤多酒。
2: 有次在家里不是听到人家说，崔仁国，你爸爸喝酒喝醉了，在大街上。我去看的时候，可能走路吧，不小心摔在地下，那石头上的都是血，耳朵了、鼻孔都出血了。自从那以后，在医院去好了以后，说话了都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反应迟钝，耳朵了都听不见了，眼睛呢都看不清，好像是这样的。爸爸基本上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物。
0: 姐姐丢失后，爸爸也倒下了，照顾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16岁的崔仁国身上。以前姐姐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保护着他，而现在呢，他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支撑起这个家。初中毕业的崔仁国没有再上学，家里的4、5亩地都得他一个人来种。17岁那年，他听说了姐姐的消息，于是啊，他就把爸爸托付给姑姑照顾，一个人跑出去找姐姐。
1: 听说了村子的人呢，说你姐姐在哈尔滨去了，我正月份、二月份就在附近嘛，就做一点零工，做点零工呢，就凑点路费钱和生活费，跟我老乡的一起就上哈尔滨了。那有一天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一个女的，特别像我姐姐，我都跑上去问，我说你有点像我姐姐。我就把家庭情况说给他听嘛，他说你失去了亲人太痛苦了，但是我不是你姐姐，

0: 他就把他爸爸妈妈的弟弟的名字都说给我听，就不是的，不是的。当时的我心里都好像交了凉水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放弃，我的继续找，只要有点像我姐姐的我都去问，但是家里又没得什么照片，那时候的话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大脑，姐姐的影子都继续了，还是也是找。我爸爸就那亲戚朋友的跟我写信说就跟我提供消息，那么我就找嘛，不管是中国再大我也不放弃。后来就到天津啊、南京啊、什么上海呀、北京、湖南、陕西、东莞、广州，又到深圳，人家的提供的消息好像是在人才市场啊，在哪个菜市场，就是这样提供的。后来我在深圳呢就做了个梦，梦见我姐姐死了，是不是？她的梦醒，我大哭一场。我想找姐姐，我就直接说，我也不哭了，我只有坚强。
1: 结婚的那年，崔仁国22岁，这时候啊，姐姐已经离开家6年了。在和妻子结婚之前，其实啊，崔仁国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有一次呢，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跟妻子说，我从小啊是我姐姐带大的，我的姐姐很伟大，她为了让我上学自己选择了退学，后来呢也是为了出去打工给我赚学费，她才离开了家，才丢失了。你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我呀必须得出去找姐姐，哪怕花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姐姐给找回来。崔仁国问妻子，如果你能同意我在结婚后继续找姐姐，咱们再结婚。令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妻子说，她是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咱俩呀一块儿把日子过好，一块儿找姐姐。妻子的支持给了崔仁国很大的鼓励。后来村里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给爸爸办了低保，还让爸爸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这样崔仁国就放心了，他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0: 就结婚有3-4个月嘛，有一次就在工地上干工，回来下班的时候9点多就遇上车祸，第二天早晨醒的时候都躺在医院里，医生当我说你是这个右腿是粉身碎的骨折，最少要休个1年多才能去干工。
2: 家里的生活费要从哪里来？
0: 后来投缘的一个老板就当着我说，我要你干工。我当时听到这个非常感动，后来老板都同意了，我就在邻住了嘛，就寄了个小凳子，那个凳子是就这么高一个凳子，我就是这个右腿呢就直着，这个左腿呢就转起来，摇杆都铺在地下贴贴口呢，就凳子慢慢的挪一下，往后面挪一下，就这样干了10多天。
1: 虽然因为车祸受伤的腿还在慢慢恢复，但是崔仁国知道自己肩上有太多的责任，你看有爸爸要照顾，而且呢姐姐还没有找到，还有自己的小家也需要他，所以啊他必须要像姐姐一样，像一棵大树一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必须努力。闲下来的时候，崔仁国总会回忆起小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2: 还有一次呢，我就又放暑假了嘛，我爸爸上就叫我去弄猪菜，姐姐提了一个筐，我提了一个筐，他的筐的弄满了，我的筐的只弄了个半筐回来。爸爸呢很生气的，又打我又骂我，姐姐在旁边心里很难过很难受，又不敢上去解个围。后来姐姐呢都吓死他了，弟弟你别着急，我有办法的，下次再跟我去弄猪菜的话，我就把你的筐里弄得满满的，最后再来弄我的，保证爸爸不会说你啊。一回去的时候，爸爸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夸奖我。我后来就才知道他的手上都起泡了，是吧？我就把姐姐的手捏着，姐姐太辛苦了，特别宠我，特别干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
1: 2015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呀，我们在广东揭阳看到了一个人，长得特像你姐姐。崔仁国很兴奋，他第一时间买了票，赶去了揭阳，但是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告诉自己，不管找多少年，我也一定要把我姐姐找回来。
0: 去年就是3、4月份吧，就做了个梦，梦见姐姐嘞。姐姐说：“弟弟啊，你现在成家了，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把这个家庭慢慢的把它撑起来，知道吗？不能像以前7、8岁的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姐姐都会回来的。”我就说：“姐姐，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我现在能挣钱了，有老婆，有小孩，有爸爸在身边。”再苦再累，我觉得很幸福的，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姐姐回到我身边来吧。
1: 这些年，崔仁国靠着自己的打拼，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他也给姐姐留了一间。他把爸爸接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平日里啊，爸爸总会和他提起，你呀，得去找一找你的姐姐，她在外边真的不知道过得怎么样。现在家里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崔仁国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姐姐给找回来。他想亲口跟姐姐说：“姐姐，小时候是你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成为你依靠的大树了。”

0: 放心吧，你回来以后我好好的照顾你，养着你，给你买漂亮的衣服，借钱给你花。
1: 不要，
0: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我什么都不怕了。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为了生气。
1: 我要给你引他回家看看爸爸啊！
2: 不要哭，
3: 没事，崔大哥，别那么激动啊！
2: 弟弟不要哭，
3: 你看姐姐跟你说不要哭，
2: 不要哭，
3: 啊、再看看姐姐，是姐姐不？
0: 是的，是的，
3: 是姐姐，
0: 是姐姐。
3: 走，来，姐姐拉着弟弟啊，我们坐过去慢慢说，来。
1: 家里很穷，我跟别人一样在外面去打工，打工我为了爸爸，为了弟弟，走到哪里走丢了。我准备回来，我不认识字，现在在福建省呢。
4: 我想姐姐跟我一起过日子，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姐姐在外面吃苦受累，我想养着姐姐，我就是姐姐的靠山。现在我要保护姐姐。
5: 崔仁国终于把姐姐找回来了，他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最好的回报。第二天，他把姐姐接回了老家，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里，在这儿要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愿他们永远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6: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3: 你试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6: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7: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6: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8: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枳实。
4: 枳实，
6: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7: 真不知道，没听过。
6: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7: 是的，
6: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6: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6: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6: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6: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6: 140，身高呢？
5: 155。
6: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6: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6: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6: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6: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 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啊，这么年轻，
6: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6: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3: 我们来尝一下，
6: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8: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8: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啊，
6: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3: 哦，有
6: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6: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弱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6: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9: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

0: 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它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李旺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

0: 据《贵阳府志》记载，青盐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三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1: 这个青盐铺以后，主要是保护他现在贵阳城的贵州派军队啊，带着家眷来个军屯，就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它那个城墙啦，都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它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盐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盐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1: 至少自己都是说，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溯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2: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盐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盐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2/3，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
3: 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
0: 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2: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中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
3: 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忠宣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忠宣回台湾任职。
2: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带薪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忠宣又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3: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忠宣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忠宣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忠宣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忠宣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忠宣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4: 自然不畏，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我亦往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3: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5: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砖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3: 赵公砖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铸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三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砖祠。

0: 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儿：“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1: 人有可为，亦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就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年人的这种挑战和精神。

0: 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
1: 那个汉玫瑰多一点哈。
0: 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1: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1: 因为我是青岩人，我是听到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百姓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1: 你看先生，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可能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一点，
2: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2: 啊，
1: 不但是因为破坏自然的事，关了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2: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 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

0: 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巴掌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1: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2: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的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插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0: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2: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了又卖不出去。
1: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要坚持还要做呢？
2: 我是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你放弃就没人做。对。
0: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2: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展示给大家。
0: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1: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0: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10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1: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3: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应的肩上，然后我举着龙高高的举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的

0: 上面几只高龙
1: 啊，
0: 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2: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弹钢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十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0: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1: 严重吗？后来？
0: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
1: 啊，2个月
0: 才好的，就是腰部
1: 啊
0: 严重性的扭伤了。
2: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唐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唐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弹钢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0: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它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2: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矗立，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博岩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博岩。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博岩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2: 二廷当时说：“你是想听正话的？”

0: 女士相听叫唤的，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真话，说你要听真话，要叫我说，办事那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都也喝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1: 张二庭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0: 当时周总理就问二天，你必须要给我刷个理由。当时二天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我光知道刷个这个这里，你再顶几年来，我们这些人就想整个继续下去，就没劲儿干活了，地里边倒不上来，不能交公粮了。我知道能有仓库，那个仓库不能涨粮食呀，能吃少嘞。
1: 张二庭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庭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0: 总理目的站起来了，两手抓住二天两手，说：“二天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刷着我的人，说再交个朋友吧。”
1: 总理的一些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2: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二庭的一句真话也算救了当时拨延人？
0: 确实是，不是拨延人，而且是全挂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食堂，因为张二庭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他大食堂散了。
1: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在总理要离开博言前，张二庭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3: 正想来我手下再见二庭，我不行，再也见不着了。他再见不着了，什么意思？周总理他也不懂这个话。他你们一走，那个喝的枪都把我害了，把我枪毙了嘞。
2: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3: 后来中午了，掉了头，开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会。哎，这后来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往那听，啥问题，兵哥，我全部由我负责。
1: 周总理在博研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10000农民的吃饭问题。
4: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实事求是的精神，时时刻刻发挥着他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际，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1: 离开博言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庭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理想要帮帮他。得知张二庭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庭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3: 人我们准备四个嘛，说我小，说我小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我妇女说，我老伴领个孙子之前 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尽量到，不能给别人。

0: 所有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无论如何就要代价，不给你周总理当麻烦。
1: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言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2: 战国时期，伯颜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3: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难为和沦丧。
2: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籍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博岩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博岩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4: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武安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武安人，他整个就是垄断了东北市场。
2: 清嘉庆年间，博岩人徐敬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有一次，总店的一位小掌柜因为贪图便宜，趁徐敬修外出进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徐敬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5: 徐敬修当时就恼怒了，当场指着他，你这样卖，你是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快退了人家。
2: 货物追回后，徐敬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敬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5: 我徐敬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做人，坦坦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2: 从此以后，徐敬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5: 第一不中，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研好的不中经；第二个，这个药材没有炮制好的不中经；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中经；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货不中经。
2: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敬修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

0: 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1: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0: 南筹北要的生意越做越大，博言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罩、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罩，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站在门外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九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3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2: 这外边是用之成囊，里面是寒门作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要实事求是。
0: 运至成囊，寒明作镜，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2: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这个家训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3: 就不能混淆
2: 啊，不能对，
4: 不能欺骗，
2: 是。
0: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言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伍伦佩1900年出生在博言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5: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3: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东北沦陷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策，最后东北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满，辞职不干了。
0: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言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5: 其实他一个政委叫吴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一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安。

0: 孟佩庆的多谈，多谈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1: 在那次谈话中，伍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伍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伍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9月的一天，伍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十几名敌人。撤退时，伍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但是，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伍伦佩的遗体。
0: 日本人呢，准备在3天以内把伍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跟他说。
1: 伍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博言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伍家的祖坟。
2: 这是伍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1: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博言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21道菜中，7凉8热3个汤3份主食，因此得名三道饭。
2: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啊？
3: 娶媳妇了，有喜事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1: 赵书本是博言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3: 咱是少是少，咱不能糊弄，稻米炸的得给江米再香，我不能做这个甜饭啊。只要醒过来以后就是江米做的，就没有点顶替的，所以说你就做饭就11、12。
1: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1是1、2是2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4: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做生意，所以说我很感慨。
1: 博言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12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

0: 睡前反思。三四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1: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大之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嗯，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呢，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那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啊，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2: 徐经秀是在三站这个。
0: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1: 因为这个书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它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0: 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二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七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商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也把古镇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岩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3: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岩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却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岩人养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2: 《大胆》。
1: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3: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3: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你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皮他就跪了吧！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2: 太好了，三千岁一次看都是你。
1: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3: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 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3: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3: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有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

0: 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也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

0: 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

0: 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四个人，包括我，两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爹，
1: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蛇出洞，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5: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6: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1: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烂。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2: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2: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亲奶奶，
4: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2: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1: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洞，亲奶奶不识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皮，小丑
5: 有家。
2: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时间，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是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

0: 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六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个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什么？
3: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3: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冯玉儿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

0: 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

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来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的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再找电流，你摸着它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的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看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得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

0: 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

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纪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在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又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在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树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1: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

0: 清晨六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火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三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2: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3: 用农历。
2: 根据你，如果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1: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仅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土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圃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0: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助教，这个是助教。
1: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群里去了，那群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大家做个思想准备。
1: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官衔声中，铁马冰河、王室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喂，你呢？
2: 喂喂喂喂
1: 喂
2: 喂
1: 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庄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迪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

0: 记不了了。
1: 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2: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鱼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慢点。
2: 反正我冰得来的，
3: 完了呀！
4: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了以后，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1: 就太阳好比晒在那时候。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5: 离城最近的茶。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精神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得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你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

0: 泡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点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鹏，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让你瞅瞅我听听。
2: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的土生土长的人儿。
3: 土生土长的。
1: 辉小，辉小，评价评价，
3: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4: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1: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2: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1: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2: 冰面雪太松了，
1: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得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1: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木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2: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吗？
3: 南方的。
2: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咸菜他们不吃。
3: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2: 你就是外头半子上那个字儿啊？
3: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
2: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2: 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4: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2: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4: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2: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史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0: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有。
1: 就今年冬天啊？
0: 对呀、啊，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哈、
2: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1: 好看，
0: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1: 好壮观、
0: 从下午三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四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十二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完了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激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3: 好，
0: 完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3: 好，
4: 各位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5: 哇，在里面好热。
6: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走走。啊，
7: 走走走，
5: 我们到时候上车了。
6: 你们外头吃点吗？外面走。
8: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母树林。
6: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9: 两个人都抱不了啊，
6: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
9: 哎呀，
6: 两个人可以。
9: 好起来
6: 这个鸡松茸是吧？你们喜欢吃。
8: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6: 纯绿色、纯天然的，
10: 这是煲汤喝的吧？
11: 广东人拿来煲汤。
6: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1: 这个黄芪好啊，
6: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12: 道地药材。
6: 对，道地药材。
13: 看广东人看到好
14: 的，
13: 啊，用这个煲的。
6: 你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15: 这个部分东西
6: 都可以。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们回馈了无尽的。
16: 这一片都是。
8: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7: 这是啥呀？
18: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7: 冻梨，
18: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糖，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7: 大隐藏款，
18: 黄糖罐头。
17: 东北人对黄糖罐头都是有执念的。
8: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学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19: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3: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19: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3: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个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17: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19: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7: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3: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19: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7: 就是金山银山，
19: 冰天雪地
17: 也是金山银山，
19: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17: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9: 对。
17: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0: 写完了词，
2: 这是刚写的吗？
8: 啊。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4: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2: 看一下，
4: 来。
12: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4: 白色的风光不曾。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
1: 嗯，
2: 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1: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这能摆
4: 我。等到4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4点半，大哥请你。
6: 算是你服了，说这我不
5: 坐了。4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停顿一下。
4: 好，别说服，给那俩。
5: 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看他俩过去坐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6: 干嘛？
4: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
7: 来，小心
4: 喝鱼汤嘞！
8: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8: 得，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7: 都是哪儿了？
4: 再来点来。
7: 我都喝好几碗
4: 了，
7: 这
4: 来吧，喝饱的。
7: 这还有。
9: 江里打的。
4: 赶紧啊！来一口呗。
10: 就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11: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跟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12: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这样
13: 很美啊，是不是？
12: 刚一路腿哇哇哇，就各种
14: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你看是吧？
12: 对啊，
14: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12: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14: 是，
12: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13: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
12: 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
13: 欢迎，热烈欢
12: 迎。或者是说跟人家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13: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15: 这段时间团长怎么样了？
16: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5: 收入也很可观吧？
16: 这我就不说了，
15: 眼里都放光
16: 了。放光，放光。
3: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16: 铁锅炖吗？
3: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6: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一种深度的游玩。
15: 无论什么时候，就得安。

0: 全人第一保障，
1: 对对，
0: 平安啊就可以。
1: 我们都有。
2: 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着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0: 啊，七星山徒步啊，
2: 我可以露营啊，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0: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馆，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3: 哎，儿子。
4: 哎，爸。
3: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整东西不行，那个。
5: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6: 没反应，听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7: 嗯呢，
6: 买了
7: 啊，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6: 不当事，
3: 你咋心里就是好，我看
4: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3: 我这事办得好，这就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出来，
4: 对，放心，
3: 这就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要不可把我急坏了。
8: 等待消息。
4: 那就是电梯有问题了。
3: 嗯。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磨叽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5: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1: 你们想干嘛干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1: 好，三二一。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3: 今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

0: 夜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1: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它们称作七朵金花。
2: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3: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4: 没想。
3: 没想呢？
4: 嗯，
5: 有吃有喝，
4: 对，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3: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6: 对，
4: 嗯，
3: 刚来报道一个月，嗯，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4: 嗯，
3: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4: 对，
3: 去哪儿？
4: 对，
3: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4: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3: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4: 我也真实情感，
3: 忽悠的贼真诚。
4: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3: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7: 确实不一样，
3: 嗯，
7: 就现在更自信了。
3: 嗯，
7: 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
3: 嗯，
7: 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8: 这几个都是大乡，
4: 都是大
8: 乡
4: 的，
3: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9: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1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京杭大运河边的底港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三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带了那个早餐的，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都能知道。
3: 总有点小钱，你把小钱怎么样？我不小钱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去玩？我今天到哪里去玩？就来这么。
0: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福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圃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1/3供酿材曲蘖，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顺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4: 绍兴的淮安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
0: 47岁的沈晓峰在东圃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 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4: 到时候调的关了。
0: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4: 啊，行了，你不吃我都摆了。
0: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
4: 哦，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0: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饮酒。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羊丸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

0: 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1: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吃点多一点呢，到最后一点嘛，赶回筋到大，他们喝好了去赶回。
0: 下夜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儿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5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2: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才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

0: 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1: 你看，完成了。
0: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
2: 拿错了。
3: 不用，是百家铺，
4: 都是百家铺买，都是自家带的。
0: 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5: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重力在腰上，会好很多。
0: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
6: 种子呀，哥哥，都卖上种子呀，
7: 好，
6: 谢谢啊。
0: 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
8: 真是绿水人更美啊！
0: 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世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民生之愿。

0: 四月，最北的黑龙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6米5
2: 的话，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踩那个彩钢瓦了，多磕碜了，他不按设计走。
4: 2万多块钱正常的，你这又让我们那啥，钱那么好借的呀？
2: 你要

0: 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的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集中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1: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0: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你把房子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不按照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2: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0: 我问你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土去了吧？
1: 我去了。
0: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彩钢瓦了呢？
1: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能说不挣钱，非要跟我们换成那个的。
0: 完了，然后之后你就换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12点电话我都接。
1: 啊，行。
0: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盖，你就说所有22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3: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4: 管设计费啊？
3: 关能找他吗？
4: 30也不贵。
3: 你家多少平？
4: 2000平吧。
3: 2000平是多少钱？
4: 多少钱呢？
3: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4: 嗯。
3: 1000平30000。
4: 嗯，
3: 你家多少平？
4: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设计。
3: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了。
2: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4: 我早先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式的房间
5: 啊，完了烧着火大黄泥，那你整你咋不整呢？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个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4: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5: 你眼光行。
4: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
5: 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4: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5: 你多花呀？
4: 你不干呢？
5: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去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呢，钱。这地下室整客房，它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一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呀？
4: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的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5: 我啥前没听你的了？
4: 你呀、啊，
5: 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的？
4: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5: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
4: 听
5: 你？
4: 听我的就好了。
5: 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4: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5: 外面不还有呢吗？
4: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5: 准备好了，开干吧。你说咋整？钱儿预备好了。
4: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5: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唰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4: 行。
5: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少钱我给你拿多少钱，你就整着我。
4: 就是。
5: 咋啦？
6: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冷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7: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6: 不能。晚上的。
2: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8: 来呗。
2: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 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0: 不懂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1: 没啥值得开心的。
2: 啥值得开心的？
3: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
2: 说出来
3: 让我
2: 大家开心一下。
4: 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那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5: 就比如说，家里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啊，我们
1: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4: 人数肯定比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百分百比以前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1: 但是你的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4: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3: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肯定是
4: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那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1: 哎呀，我知道。
6: 哎呀，你这家造的，你瞅瞅这老伴儿，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7: 打工的不也有打工样吗？我是老板吗？
6: 董事长是董事长，
7: 对，
6: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7: 打工，
8: 我是打工的。
6: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是石总吗？
7: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9: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史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8: 想把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嘛，滤水格嘛都有水啊。
7: 我是想整小
6: 那你的水，
7: 那感觉自己还得有自来水引活动的温，但是那咱这
6: 你冬天你咋整啊？
7: 冬天就抽了。
6: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他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7: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
6: 别看你这么大老板，差点电钱，差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格，你就活水来呗。
9: 史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6: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7: 对，
6: 包工头说我不干，
7: 我也雕不动，
6: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咋雕。
9: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十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6: 小马。叶总，你家这造型跟俺家娟造型设计的吧？
10: 对，
6: 带齐刘海儿，
10: 刘海都我给绞
6: 的，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小马，真可爱。
9: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0: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11: 没啥问题吧？
0: 可以。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木盒派派，一名在木盒做。
9: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因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0: 在这里的雨热，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六月份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五月二十一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

0: 送来祝贺。
1: 举金欢迎
2: 吗？

0: 你属啥？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没有啊，
2: 可以发呀发呀。
0: 我直接说什么？

0: 朱浩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忘了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就这么这样的。
1: 不是，你就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来一下子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那整吧，就抓紧整吧。嗯。
3: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4: 不是，那四轮装四轮的用
3: 呗。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1: 一样的。
4: 来。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到咱们，我们不行。
2: 这个要拆下来吗？
3: 看你们戴手套拉倒吧。
4: 你推一下，
1: 满住了你。
4: 那头，
1: 对，那头，哎，
4: 车送过去就完事。
3: 我说你的车挂档了吗？
4: 哪有档啊？
3: 不是你，
4: 再抬前面
3: 手刹。
4: 这样式的，
1: 老王你过去吧。
5: 咋弄啊？就这样。
4: 往前走
3: ，走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这儿一坐，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井。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馆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七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过好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

0: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鹿回来，哎呀，
1: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0: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尿胆瞅着呢，不够挡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啊？
1: 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0: 那你说你现在看出他的成果了，你感觉咋样？
1: 感觉还可以吧，
0: 还
1: 可以吧。
0: 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左眼溜溜溜的，没有那个满足的。
2: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搞得挺好的呀，都是你搞的，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3: 什么东西啊，都要往。往高走啊，
4: 对对，往高走
3: 还有未来，
4: 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5: 对，往高走，
4: 继续
5: 往高走啊，
4: 好，我们。

0: 派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1: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0: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1: 等会儿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拉少，加个手势，你说哈拉少，哈拉少，挥手呢，挥手呢。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0: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1: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2: 东北特色大饭包。
1: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
2: 啊，
1: 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2: 谁说饺子宴呢？
1: 咋不是呢？你看看给你发的单子，
2: 啥时候发的？
1: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呢？中午没人喝喝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
2: 我出去。
1: 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调整了不？
2: 是。
1: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2: 行，中午是啥？中午吃饭吗？
1: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3: 头一次和这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包饺子，
4: 包个大元宝，哎呦，沾了沾了。
0: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1: 包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儿，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哦，看谁能吃着钢镚儿。
5: 饺子来喽！
1: 整整整，小驴儿，快吃，里面有钢镚儿啊，里面有钢镚儿。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0: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

0: 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
1: 好之前的话，那我们马上就走掉啊！好，男生上衣到裤子里领。
0: 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清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初夏时节，石塘古镇里的人家开始忙碌起来，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两斤上好的米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石塘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石塘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着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

0: 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十口池塘，故而得名石潭，后改成石潭。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远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在古镇的老街上，保留着两座祝氏宗祠，里面珍藏的族谱记载了这个家族曾经的过往。南宋年间，石塘人祝克久跟随名将刘子宇北抗金兵，南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有一年，正在贵州任刺史的祝克久回石塘探亲，顺道去福建探望哥哥，却发现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1: 哥哥就跟祝克久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啊，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0: 让祝克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祝克久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祝克久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1: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只是想你官当得好好的。当时呢，祝克久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0: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祝克久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1: 祝克久当时 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侄儿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0: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祝克久拿出全部积蓄，在石塘建起了一座占地8亩的龙教学院。学院内设6个书斋，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一时间，石塘文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祝克久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石塘担任学院的老师。在祝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石塘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仰慕祝克久的高尚品格，专门赴石塘为祝氏家族的族谱撰写了谱序，称颂祝克久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石塘，为这座千年古镇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2: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

0: 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1: 以信立士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食堂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依山傍水的食堂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来制作纸张。发展到明清时期，食堂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四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莲四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灵，纸不过食堂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莲四纸生产工艺。
2: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骗纸不易得，错手72，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成的话，它大的工序有72道。
3: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的？
2: 纸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5勺纸浆兑5担水，如果水浅了，它就要下去的这个纸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纸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1: 一张莲四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莲四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明朝末年，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一大笔钱，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槽，商定好日后用50担莲四纸还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纸浆就要出槽，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2: 所有的纸槽都给毁了，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池子的改造，这个毛竹的砍伐等等都用进去了了。不光是我不能提供纸，我还欠了他的钱。
1: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无泪。由于制作莲四纸的原料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竹，当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食堂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2: 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足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心，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1: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莲四纸，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4: 元人起始，一等人削发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削齿为数，三等人就是削发削齿都不双数，而当体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3: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等
4: 人。哎，对对，一等人。比方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分的，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个纸张。

0: 涨价以后，我这纸上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1: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食堂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连桑梓，是乃合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只要是盖上食堂二字，就能成为通行四海的免检产品。
2: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食堂的先人们始终把重信守诺作为安家兴业、家族传取的根本。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时刻提醒着后人。
1: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食堂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裕康号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裕康号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2船莲丝纸。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莲丝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3: 当时很紧张嘛，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降落嘛，信息发不出去。
1: 程秀文接连发出10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裕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食堂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2船莲丝纸，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2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书商。
3: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张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1: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达。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3: 大家说，哎，这项目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个公司的。
1: 然而，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3: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输和赢嘛，我既然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1: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工。2年之后，拿着辛辛苦苦攒下的10万块钱，程波找到了当时给他投资的朋友。
3: 我说把这个钱就 还你一半钱，我说过一年再还你一半，他就觉得很惊讶，这怎么能还呢？过我们投资的钱，过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

0: 一起的。
1: 用了3年多的时间，程博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20万元，这让大家既感动又钦佩。不久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找到程博，邀请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0: 我手上钱不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签了字就可以了，可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1: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博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可程博手中只有几十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如今程波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有上百万元。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的成功。
2: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1: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石塘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石塘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石塘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3: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石塘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1: 72岁的徐方锦是石塘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一家竹编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订了40000多元的竹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没日没夜干了1个多月，按时把竹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4: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3: 差你们多少钱呢？
4: 40000多块钱。啊，伙计讲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1: 货款收不回来，没有钱发工资买原料，工厂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那段时间老徐心急如焚，眼看发工资的日子就要到了，他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徐方锦早早就来到银行，用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40000元，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付清了原料款。
4: 到时候不给工资给人家，人家工人下次你不理你的。信用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信誉是不行。
1: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方锦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方锦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

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0: 84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他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他。
1: 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啊，你
2: 们过去不见。杨老师，看看老家
3: 怎么样？这是生母养母的故事。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句句来自家乡亲人的暖心问候，让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感慨万千。
4: 那是我小时候记得，那个家家，如果你做了什么果啊，一送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办了的同志啊，就是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农村的这种淳朴、善良、诚信。
0: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4: 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写信回家的话，他是给他父母亲，但写信时候我们床对床睡觉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他看我的，我看他。
0: 在朝鲜的2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并希望姚小舟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4: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的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0: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舟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舟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只号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

个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

0: 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

白居一直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

0: 沉浮嘛，经常是成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友

0: 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伤员重要，你们先走，我掩护。
1: 小姐，
2: 出事了！
0: 快，
2: 大家跟我们走，快！
0: 别乱了，别乱了！
2: 别上，这边，跟上！
3: 快点，别了，快，慢点，慢点，
0: 走
3: 吧，
0: 走。

0: 还是要发连几个战士。怎么了？仗打得不好啊？下去说。说吧，怎么打得不好？打得好，就能算出来鬼在攻击这里，就应该让你和伤员们撤离，也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伤亡。谁也不能料事如神。其他的呢？
1: 还出了什么状况？
2: 打松林镇的时候，还发生了个意外。什么意外的状况？
0: 一个叫李想的战士，把随身带的炮仗给点燃了。没办法，暴露目标，只能硬着头皮上。
1: 怎么还带炮仗呢？
2: 这小子有一次用炮仗奇袭了鬼子，他就觉着炮仗是万能的，天天放身上。
0: 就为了这个？ 你责怪自己了。战场上任何一场战斗的失利，归根结底只能是指挥员的事。你这么想是对的。我们这些战士，一年前甚至几个月以前都还是老百姓，所以无论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你不能责怪他们，而是要帮助他们学会战斗。另外，你还应该接受一个现实。
2: 什么现实？
0: 鬼子从来都是不好惹的，他们的武器和装备由于我们不知道多少倍，而且他们都是经过了长期的战斗准备，他们的兵也训练有素。没错。战场上，谁都不可能是常胜将军。仗没打好，就总结经验和教训，责怪自己是没有用的。明白吗？
2: 哎，反正听你说完啊，我舒坦多了。
0: 其实你已经做得够好的了。鬼子偷袭的时候，我看见马张了。什么感觉啊？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才知道你每天都要面对他，你是有多难。
2: 哼。哎，我忽然觉着你应该留在我身边啊，我就缺一个像你这样的政委。
0: 行啊，你跟组织申请呗。哎，
2: 还是算了吧，我怕呀，上级领导同意了，我们的田部主任也舍不得把你给我。

0: 批准了，好事儿，当然好事儿了。什么好事儿啊？这么高兴？啊，这件好事儿是一件和你关系非常重大的好事儿，我觉得你还是自己看吧。
1: 亏我的。嗯。薛梅同志经上级领导讨论决定，正式批准你和田丰同志的婚事。哎呀，
0: 祝贺你，薛梅同志。
1: 谁让你管我事儿了？听，我不管你事儿，我管谁事儿啊？就你是老大难问题，你知道吗？一直在我心里边悬着。就因为他点事儿，我跟你说，我上战场打鬼子我都打不好。
0: 那我嫁出去你就高兴了？
1: 不是高兴，是心里面一块大石头终于就落地了，你知道吗？你呀，别多想了啊，赶快把婚事办了，然后跟田丰同志将下一步工作赶快就进行下去。
2: 下一个什么工作呀？
3: 你看，革命之火，心心相传。
1: 龙蛋，哎呦，龙蛋，回来了，龙小子，
4: 哎，回来了，兄弟们没伤亡吧？
3: 没有，
4: 按原计划干呢，鬼子们，
2: 哎，接上了，
1: 接上活了，
4: 接了，
1: 好好休息休息，让庄人给兄弟们加俩菜，吃顿好的。
3: 是，
4: 辛苦了。哎，回来回来，赶紧把这事儿皮换了。哎，在这小娘也打啊。
3: 是。
4: 哎呦，烧水啊，行不行？这个
3: 行，快快快快快，
4: 来来来，我这第八桶了。 哎呀，前面第三家，前面第三家。

0: 哦，哎，对了，有小战士啊，让我跟你捎句话，还有林护士。啊，小战士双腿没了，他说他想当你的兵，他和林护士说都想你了。嗯，走了。
1: 王司令刚才跟你说什么？
2: 没什么。
1: 不对，他好像跟你说林护士想你了。
3: 哎，不是喊的脑袋，我发现你平时耳朵一点都不好使，一扯这些乱七八糟没用的事儿，您的耳朵变得比谁他妈都长。这多有用的事儿啊！
1: 一会儿赶紧给我。
2: 老大，
1: 刘明伟又开始犯病了，
2: 咋了？
3: 没事，找事儿呗。
1: 什么事儿？他老得这问谁？八连回来没有？
3: 那不挺好的吗？我也挺担心他们。
2: 好什么呀？他跟咱们想的都一样吗？
1: 他心术不正。
3: 他有啥心术呀？
1: 他天天想着那点事儿，如果证明自己干的全是对的，
3: 这还不够要命的？
1: 行了行了，别小肚鸡肠了啊！等等。

0: 马正大哥，你来了，快坐，快坐。
1: 这干嘛呢？哎，今天晾衣服的时候看到你衣服上有个破洞，我就帮你给补了。你以后别老帮我洗衣服了，太辛苦了。
0: 这算什么呀？你在战场上打鬼子，我帮你缝个衣服，那算什么事儿啊？
1: 你白天还得照顾伤员呢，以后这些事儿。
0: 我自己做。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哪会干这种细活？让我来吧，明天就能穿了。
1: 谢谢你。
0: 不用谢，那都是我乐意的。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
0: 嗯，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找我说说话呀？
1: 学妹。
0: 要嫁人了，是田丰大哥吗？是啊，那是太好了呀，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情侣呢，从假扮夫妻到真夫妻，要默契有默契，要感情有感情啊，这不是很好的事儿吗？大哥。
1: 你是不是舍不得了？不知道。我知道，你喜欢雪梅姐。说实话，我从小都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喜欢啊。可是。
0: 从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反正和看我的眼神不一样。
1: 小兰。
0: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你们感情深那是肯定的。再说了，雪梅姐她那么优秀，换作是我，我也会喜欢她的。她现在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你不应该为她高兴吗？这些道理我都懂，只是。
1: 小兰，我跟你说这个，你别笑话。
0: 没事，我不会笑话你的。
1: 其实我从小就以为。

0: 德玄没长大了，我只能娶她了。可现在她真的长大了，却要嫁给别人了。哎，我们现在都长大了，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大哥，你那么英勇。 多的是好姑娘，想要嫁给你的。
1: 小兰，其实你就是个好姑娘，真的。如果没有鬼子，假如天下太平，我就会想娶你这样的好姑娘。

0: 时候也不早了，我先走了，你早点休息啊。
1: 小心点。

0: 我这么扛着，你不累吗？
1: 啊！哎，我来吧。

0: 那天你跟大谷在山上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想说什么？没什么。我知道，我没资格祈求你的原谅。不管怎么说，是我害了你们龙家的人。
1: 我只想跟你说声对不起，还有，祝你幸福。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无论怎么样都改变不了了。但是人可以变，所以你应该往前看，应该和大谷好好搭档，共同抗日，共同打鬼子。 至于我，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龙雪妹了。我现在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八路军战士，信仰可以给我力量，你不用担心我。你的身边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姑娘，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祝你幸福，
2: 雪梅姐。

0: 要不，我还是找些人送你一程吧。
1: 行事动众的，也要派我拨别人发现。记得啊，无论面对什么情况，我都希望你能坦然面对，而且不能动摇信念。
0: 放心吧，我的信仰很简单，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不会动摇。我现在倒真的想留下来。
1: 怎么着？不放心我？
0: 不是不放心，是你的性格太直太善良。
1: 这不挺好的吗？
0: 是挺好的，但这些优点，有的时候可能会吃亏的。
1: 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我们现在抗日的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随时有可能混进我们的部队，刺探我们的情报，破坏我们的行动。这些情况都是以后你可能要面对。

0: 我自己能走，没事儿。哎呀，你就安心躺着吧。我们呀，抬着你走得快。这么多同志，你去抬他们，快放下！我真没事儿，放下，放我下来。哎，行，你们去抬其他人吧。
1: 周日，
0: 还有眼镜。
1: 不是，你这怎么下来了？
0: 没事儿，我自己能走。
2: 其他同志，哎，你的搭档呢？李
3: 翔啊，小点声。
2: 后边过来。
3: 李翔，哎，
2: 不是，你小子装不认识我们是不是？
3: 没有，
2: 你不是犯了大错误吗？
3: 哎呀，
2: 你那不就是弄出点动静来吗？
3: 我那动静还小啊，把整个队伍都给暴露了。
2: 同志们在太阳底下打埋伏，晒了一天了。我那炮着一响，把计划全给破坏了。
3: 没
2: 事
3: 儿，
2: 你那不是不故意的吗？
3: 不故意都一样，反正我把计划破坏了。
2: 不，那当然不一样了。你那不是为了部队吗？ 你说呀。
3: 龙司令都没说你，你别整天庸人自扰的啊！
2: 勇哥，你就别提龙大了。我现在盼不得龙大一枪把我给崩了。
3: 不是，那司令员怎么说你的呀？哎呀，你还要跟我说？
2: 李翔，你听着，我这子弹是用来打鬼子的，不是用来打你的。你想死没那么容易，你还是个男人吗？遇这么点挫折，你想退缩吗？你就是个笨蛋，你就是个傻子，你就是个废物，你就是胆小鬼。怎么能说我一大堆呢？
0: 龙大说的没错。
2: 壮哥，你怎么受伤了？你这……
0: 行，先别说了，我一走你就暴露了，怎么搞的？
2: 没有。
4: 我上一次在鞭炮就起作用了，我应该这回我就给带上了。我已经动动你那场子，啊，好事怎么你摊上了？
5: 行了行了，别责备他，再说也没有用。
2: 怎么回事啊？啊，
4: 怎么回事啊？你那什么，没什么事儿，这么壮士受伤了吗？我们过来看看。
5: 哦，怎么了，李翔？一脸不服气的样子啊？
2: 没有啊，
4: 你脸上就写着不服气三个字儿。
5: 不是，那啥，这后悔呢？哎呀，要死要活的，这个后悔呀！后悔也不行啊，这个问题你必须得好好反思。还有你们两个，怎么能随心所欲的让他想停下来就停下来呢？赶紧走。
4: 好吧。
5: 还有你们，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4: 走吧，省着让人看着不顺眼。
6: 老大，哎，回来了。哦，哎，大伙都想你了。老方，不得叨扰你们了。
7: 乡亲们啊，都盼着你没回来呢。乡亲们，把房子腾出来，让八路军入住。
6: 好，好，好。
7: 走。
6: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7: 分军来了封信，你也瞧瞧。
6: 好事儿啊！分军推荐你为分军副司令员兼龙支队司令员，这升级了吗？我要不在乎那个虚名，能打仗就行了。我让你往下看。
7: 让你推荐一个人做龙支队的副司令员，
6: 嗨，那你就推荐呗。你觉着这副司令员，我推荐谁呀？
7: 我也不在乎那虚名，只要能在你身边跟着你一起打仗，怎么都好。但是你说吧，我跟了你那么多年，无论是作战的配合还有默契，我觉得我吧，
6: 我想推荐马征。

0: 你故意的吧？小贾，您别急，这事儿啊，我是这么考虑的：三点，第一，马铮确切的说，作战经验比你丰富；第二，马铮作战的风格是非常稳健的，跟我刚好互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你别忘了啊，咱们龙之队有近一半的力量组成是川军的余部和复仇团，马铮当这个副司令是最有利于。
1: 整个部队团结了，我不管。能让复仇团进入龙之队，已经是我的底线了。什么意思呢，大国？啊，你这是变着法儿的让他管我是不是？以后他还得骑在我背上拉屎是不是？啊！
2: 刘志成，公是公，私是私，如果你一直惦记点私人恩怨，我告诉你，你就不配穿这身军装。
1: 行，我明白了。啊，这可是你说的，一会儿我就把衣服脱了。
3: 打仗呢，不能盲目，不能逞强。原本呢，咱们。

0: 包括开会，都得有一个好的风气。总结这次战斗，归根结底就是以我们轻敌、骄傲。有些同志呢，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是常胜将军，就因为这样的思想，所以导致我们部队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1: 刘明伟，你说谁呢？
0: 刘志远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
1: 谁沉不住气了？我告诉你，别信口开河。
0: 行了，这次战斗失利，确实是我的责任，故意掉以轻心，战前准备也不足，各方面检查得不够细致。这都是细枝末节，归根结底是要深挖思想的问题。
1: 挖什么挖呀？你思想没有问题。
0: 你什么意思？
1: 我问你，在五加零你都干什么呢？
0: 刘参谋长，我想告诉你，在咱们部队里边，每个人分工不同，我负责伤员、通讯、后勤，还有群众工作。
1: 别人受伤牺牲，你毫发无损。小鬼子偷袭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在干什么呢？你
2: 他呀，在山洞里躲着呢。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

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壮丽的青春，
2: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3: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4: 吟诵著名词人辛弃疾。
5: 骚骚。
6: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7: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8: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9: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

0: 哎，你先别走，当时你也在吴家岭，你把当时的情况跟大家说说。大家是不是都在山洞里边？
1: 我在山洞里看见了老人、孩子、妇女、伤员，男人都在战场上。刘明伟，
2: 你听见没听见？老人、孩子、妇女、伤员全在山洞，
1: 男人都在战场呢。
0: 行了，
3: 怎么了？
1: 现在是在做总结呢。
0: 我这也是在总结的呀，我现在说的是战斗总结，大家好好想想，这次咱们牺牲了这么多战友，我们到底还有什么问题？
4: 散会。
0: 刘主任，你等一下。
4: 有事吗？
0: 坐下，我想和你聊两句。
4: 刘明伟同志，我真的希望你这次从党校回来以后，能有一些改变。哪些方面？
0: 包括你和战友们的关系，还有你看待事物的方式方法。
4: 我觉得我看待事物和对着战友的关系没有问题。我有敏锐的思维。 但是我承认，在行动方面，我是比较差。尤其是作战，会凸显出我优柔寡断的缺点。但是我的优柔寡断，是因为我顾虑的东西太多。再换句话说，可能我不太适合在作战部队。适合我的岗位，可能是机关部门。听你的口气，你是想调走？
0: 离开龙支队是吗？我的意思是，我要是在机关部门的话，可以发挥我的作用。成，你自己和分区去提吧。我觉得你去提的话会更好一些。刘明伟，我不管你这个人有什么长处还是短处，但如果你知难而进，我还算瞧得上你。
5: 但如果你骨子里就想当一个逃兵，对不起，我他妈帮不了你。
6: 有事儿？你下午跟刘明伟谈话了？
5: 散了会以后叨咕了两句，
6: 说啥了都？
5: 他是不想在这儿干了，想回机关。
6: 哼，
5: 他真拿自己当根葱了，就他那样，去哪儿合适啊？
6: 他想调回分区。
5: 那太好了，赶紧让他走吧。他走了，我们就清静多了。
6: 我没答应你。你什么意思呀？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刘明伟就是一个小人，你千万别得罪他。啊，
4: 小不小人啊，说不上。他呀，就是他爱表现，太想立功了。
5: 急于表现也好，立功也好，但不能总找别人的茬吧。
4: 你想怎么着了？关着呢。
6: 放他出来吧，你再开导开导他，别让他有包袱，别穿牛角尖儿。
4: 打仗啊，最重要的还是每一个士兵。啥叫战斗力啊？战斗力归根结底就是每一个士兵力量的叠加。所以我们做领导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要开发出每一个士兵的战斗力，一定要多关心他，尤其是那些犯了错的士兵。 咱们对待理想的态度啊，也是对待每一个兵的态度。大家伙嘴上不说，眼睛都看着。
5: 知道了。
4: 咱不能包庇错误，但做领导的没办法。有了功，他一定都是兵的。犯了错，我们扛着。这么着吧，明天起来以后，我去。
6: 你去啊？
4: 嗯，长一高。

0: 分去来信了，我给你签收了。看吧，
1: 你们推荐的副司令员人选已经批准，命令马征同志为你们支队的副司令员，收到即可宣布就任。挺好啊。好什么呀好？
2: 怎么不好了？
1: 怎么光任命他没任命你呢？我还用任命吗？文本，本来你就应该是分区的副司令员，你忘了？
0: 又怎么样了？
1: 本来我不想和你说，怕你烦。可是这几天早就传出去了。
0: 圈什么？
1: 都说你打了几场胜仗，骄傲自负、武断，所以导致这场战役失败。他们怎么能给你扣这么大帽子呢？
0: 胡说八道嘛！哎，我跟你说话，你听没听见啊？
3: 我听见了。
0: 我告诉你，我当不当什么军区的副总司令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继续当咱们龙支队的司令，领着部队打鬼子。
1: 去吧，赶快集合部队。干嘛呀？
0: 宣布任命了。
1: 行。
4: 吴进，
5: 军备军服军衔各一套。李成党到军备军服军衔各一套。
4: 还是八路军好啊，又发新东西了。
2: 是啊。
4: 哎呀，咱们转了一圈啊，这不还当了八路吗？这俩人人平等，一起吃饭，一起训练，还一起打鬼子。
2: 想问问大哥领东西，他会不会又一个人走了？
1: 放心，这次不会的。
0: 下一个，
1: 我把我们这哥几个全都领了啊。
5: 你们把我那名字写上。

0: 哎，对，帮大哥也签上啊！好，军备、军服、军鞋各一套。
1: 下一个，哎，
2: 拿好了。
0: 军备、军服、军鞋各一套。
1: 同志们，给大家宣布一个分区给我们的最新的命令啊！
0: 分区任命马征同志为我们抗日游击支队副总司令员，大家掌声鼓励。

0: 司令，
1: 收拾蹲粉点。
0: 司令，
1: 谁的岗啊？人呢？
2: 李晓的岗。
1: 人呢？
3: 报告司令员，是我的岗。
1: 你怎么着？想让我这么一直仰视你啊？
4: 还不快下来！
5: 是。
6: 躲我是吧？你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
1: 躲不了。
6: 告诉你，是人呐，他就一定会犯错，那没啥了不起的。重要的是要想法子，不让同样的错再犯第二次。赶快把心里面的包袱扔掉。我还等着你
3: 在村里供呢，保证任务。

0: 出来查查岗，
1: 哨我已经查过了，是吧？那以后查岗的事儿都交给我吧。
0: 那怎么行？
1: 没事儿，查岗放哨、吃喝拉撒的事儿，以后都归我管。你只管打仗和训练。
0: 那你不睡觉啊？
1: 我叫啥？一两个小时足够了。
0: 不对，我记得你以前怎么睡都睡不醒。
1: 那是以前，自从当兵，这些毛病全改了。我一到夜里就精神。

0: 一个副本，下面一个敌人嘛，都是黑星军。大鹏的首要神兵，哎，
1: 姐别叫了，我跟你说个事儿。
0: 我跟你说呗，鬼鬼祟祟的。哎，你没听说呀？
2: 我听说啥呀？
1: 他们呀，现在都替龙大抱不平呢。
0: 为什么呀？
1: 不是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
1: 龙大呀，本来是要当分区司令的。咱们呀，
0: 王司令。
1: 二位都在呢。
0: 王司令。
1: 王司令。
0: 平时叫我马征就好了。李真事啊，请二位商量一下。龙司令，明天过生日。啊？这弟兄们都不知道啊？
1: 对啊，毕竟现在是战斗时期嘛，过生日这种事儿不太方便提。最近咱们的队伍又属于特殊时期，比较低迷。龙司令嘴上虽然不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心里面。
0: 正为死期的兄弟们难受呢，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一起唠唠家常，送送筋骨。咱们的队伍最近绷得都太紧了。
1: 王司令，你真是太好了，你这一来啊，真是办了件大好事儿。
0: 不过，咱们最好瞒着司令，秘密的通知下去。
1: 好，
0: 咱们一起开个小机会。哎，通知徐长，加几个菜，最好能热壶酒。
1: 行，
0: 那我负责通知。
1: 给龙大呀，好好过个生日，
0: 好。

0: 那个部队训练呢，你去看看呗。
1: 龙大，今天兄弟们情绪很高涨啊。
2: 神神叨叨，瞧瞧瞧瞧瞧，哎，
0: 走走。
3: 壮士，你们几个动动说什么？
1: 老大，我们说悄悄话了。
3: 悄悄话，几个大老爷们儿，娘们儿唧唧的。
4: 你说什么呢？
1: 都给我站住！来，一、二、三。
5: 老大，你是我们的好司令员，是英雄，是战神。
6: 敬礼。
2: 啥意思啊你们啊？捅了马蜂窝了？这一个嘴上跟他抹了蜜了。
1: 龙大，今天是你的生日，这是同志们送给你的礼物。
2: 我生日？
0: 没错，这是马副司令员告诉我们的。
1: 龙大，我们不光嘴上抹了蜜，我们还有礼物送给你呢。
2: 哟呵，哥俩心够齐的，东西都一样。哎，
3: 你生日高兴就好。
0: 老大，这个也给你。
2: 哥，
0: 以后看地图就更清楚了。
2: 你那眼镜不送我呀？
0: 眼镜，给你我就走不了路了。
1: 老大，我本人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2: 掏出来，
1: 这掏不出来，
2: 啥东西掏不出来？
1: 有请大礼。
7: 你怎么来了？
8: 是韩勇连夜把我接来的。
7: 这小子这回没骗你，说我什么伤了、病了、死了什么的。
3: 这话说的，
8: 他没说，他就是说你老高寿，让我过来凑个热闹，给你庆祝一下。
1: 弟兄们，该训练训练啊！没事的，回去等着开饭。
4: 哎，陈大嫂子，你还替我发了司令了？
1: 龙大，我这不说出你的心声吗？
4: 什么？不是我。
1: 客人啊，咱不能失了龙族队的礼数，对吧？你呀，就好好招呼林姑娘啊。行了，咱们走吧。
9: 走了。

0: 好，谢谢你能来。哎，冯丫头，一想咱俩其实挺奇怪的哈，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好像每一次见面都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还第一次。
1: 这么正儿八经的聊聊天、说说话，那还不是因为你啊？本来给战神送锦旗的，结果碰上冰皮在打架。
0: 我跟你说，我那次是因为……
1: 那什么打架也不对啊？什么事儿不能只想别人的问题，也得想想自己啊。而且那个张团长，我看着人还挺好的，文质彬彬。
0: 嗯，是，他对待女同志啊，一直文质彬彬的。
1: 那点革命热情，全都奉献给女同志了。其实有件事儿，我一直想问你的。那封信是你写的吗？
0: 信？什么信啊？
1: 就知道不是，没什么。 我挺好奇。

0: 你在战场上为什么能那么勇敢啊？总是冲在前面，真的不怕死啊？
1: 我不是说了吗，能打死我龙大国的子弹还没造出来呢。
0: 真以为自己是战神，刀枪不入啊？有本事你就别受伤啊。
1: 实话告诉你，我刚当兵那会儿啊，胆子特别小，每次一打仗我一定躲最后面。有一次受伤，一个红军老班长给我讲了战场上有一个吸铁石法则。
0: 什么是吸铁石法则？
1: 你想想啊，子弹强硬狠，
2: 它属于刺激正极。
1: 你在战场上胆子小，怕往后躲，
2: 你就变成负极了。那吸铁石正的碰上负的，那肯定吸一块儿。
1: 所以在战场上，你只有比子弹更强更硬，顶着它往上走，就能把它顶没了。所以在我们龙之队有一句口号，叫“只要胆子有，子弹溜边走”。
0: 看来这战神是被逼出来的。
1: 真被你说对了，绝对是被逼出来的。每一次在战场上，其实我只是想，我多杀一个小鬼，也许就能多保住几个老百姓。当神不过是为了救人，战是为了不战。
0: 我明白你的职责。我当初来到战场上的时候，只是怀着一腔热情，后来我才看到战争的残酷性，我才明白院长曾经说的那句每一次再见就可能再也不见的意义。
1: 胖丫头，你放心，我们会再见的。
0: 其实我挺羡慕小兰姑娘的，她可以一直在军队里陪着她的兵。我只能跑到这儿来。其实我是想告诉你，有很多人都希望你能好好的活着，包括我。
1: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活下去，为了我那帮兄弟，也为了你。

0: 这个给你，怕我再受伤，让我咬着它。这个子弹头是从你身体里取出来的。你刚才不是讲了吸铁石法则吗？我希望你带着它，以后所有的子弹都不会再靠近你。
1: 我就怎么吃啊？
2: 什么吃？
3: 太难吃了！
1: 喊什么喊什么喊！吃都堵不上嘴，怎么回事？
4: 不是，
1: 老大，这太苦了，没法吃，真没法吃啊！我跟你们说，都太娇气。老当是长征的时候，我跟你说，连苦菜都吃不上，苦菜本来就是苦的，去火，
4: 有意思。
1: 呸！

0: 确实没法吃。
1: 什么玩意儿？
2: 还吃饼子了？
1: 那
3: 我怎么说你啊？同志们连饭都没吃上，你知道吗？
0: 壮士，壮士，
3: 哎，我在。龙子，
0: 咋回事？就是这菜做的。
3: 啊，对不起啊，我今儿盐放多了。
4: 盐放多了？
3: 啊，放多了。
4: 放个屁！你放多了。许壮，你这么多年啊，炊事班班长，哪一次把盐放多过？还有啊，这盐得放多少你能把它放成苦的呀？啊？
0: 那谁呀？给我站住！站！
4: 李想，李想，你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5: 龙子，我犯错误了。
4: 那菜是你做的？
5: 我把碱给当成盐了。
4: 不是你跑炊事班老师做的？
5: 不是。不是因为鞭炮那事儿吗？我不想在班里待了，他们都不理我，们都不搭理我，然后我就碰见许班长了，他就把我给拽这儿帮忙来了。
4: 行吧，你在炊事班搬两天忙也挺好的啊，壮着手伤成那样，帮帮他忙。但是啊，下回别再把那碱当成盐了啊。
5: 是。那我再也不犯错误了，我再也不碰鞭炮了，我再也不把碱当成盐。
4: 别别别！这鞭炮我还想跟你说呢，这鞭炮啊，我希望你还是做下去，而且队里会支持你做下去。啊，那天你那事儿啊，我仔细的想了想，也许是坏事能变成好事。那鞭炮是你自己做的，对不对？
5: 对啊。
4: 你祖上到现在一直都是做鞭炮的。
5: 对。
4: 那你能不能给你那鞭炮里边多加点料，多放点药，把它变成炸药包呢？
5: 能啊。
4: 妈，好好好，你这段时间啊，就以这个为你主要的任务，好不好？啊，
5: 是，
4: 我让眼镜帮你。
5: 是，那我试试吧。啊
4: 啊，
0: 还有那个，别再把碱当成盐了。你
5: 是，
3: 认真点啊，这
5: 回。爷，我下新任务了，
3: 我要做鞭炮，好好干啊。
5: 是，
3: 干活去。
5: 哎，
3: 走。
6: 我真不明白啊，这是多少士兵用鲜血用生命给换下来的，给攻下来给守下来的，就这么一张破纸啊啊，咱们就拱手给让出去了。
7: 你呀、啊、也别太生气了，这气啊还真生不完。
6: 我能不生气吗？啊，那小鬼子，那小鬼子当初是大兵压城吧，啊，那多疯狂的进攻都没有攻下来，现在怎么着啊，咱们撤了，城交给小鬼子了，他们在帮助小鬼子。这是
7: 让我们调防，一方面是出于对日作战的部署，怎么调度都能说出冠冕堂皇的理由，
8: 但是有一方面恐怕他们就
6: 什么呀，
8: 他们恐怕就难以说出口了。
6: 不用他们说，谁都明白，不就是因为共产党那点事儿吗？
7: 没错，自抗战以来啊，你跟共产党合作密切，而且啊打了好几个漂亮的胜仗。
6: 打胜仗错了？打胜仗不好吗？
7: 好啊，老百姓说好，全国人民说好，可是对有些不想跟共产党合作的人来说，这可就不好了。
6: 这个我清楚，我非常明白，而且在咱们内部，从上面到下面都不乏其人。
7: 这些人呢，对我们都想借刀杀人，何况是八路军呢？哼，
6: 大敌当前呀，只有国共合作，中国才会有出路。我是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的，
7: 所以呀、啊、人家才调你走。
6: 哎，我真不明白，他们真的就可以哎置民族于安危而不顾吗？
7: 你说你为了民族为王，人家也说人家为了民族为王，要是真有人厚颜无耻出来搅局的话，这事儿啊还真说不清楚。
6: 好，那很好。
0: 报告，师长，张管家来了。
6: 张管家来了，让他进来。
0: 是，
9: 散会了，去。来，
10: 少爷，
6: 啊，张管家，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1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

0: 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

0: 方便。二期堂皇牌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

0: 药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铁中内置磁片，铁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

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

0: 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小妹，小妹，怎么样了？没伤着胫骨，好多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 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桑文星被我打死了。桑文星死了？对，真的吗，哥？ 你没骗我，桑文星真的死了。嗯。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桑文星死了，桑文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桑文星死了。

你的仇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来。

0: 小妹，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现在？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1: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只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带我去。
0: 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这边走。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他身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面的王族的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当上一个人。
0: 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算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3: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
0: 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

0: 是谁在为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1: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我不了解他吗？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 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哥他，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
0: 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您对包哥的死一直耿耿于怀。你说的没错，我觉得。 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子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0: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是。
0: 嗯。
1: 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右手没知觉了。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
0: 我不许你这么说。
1: 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0: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
1: 没用的。

0: 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可我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1: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0: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1: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它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
0: 秦时月，别可怜我，
2: 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1: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0: 我跟你说，
1: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
0: 离我远点儿，
2: 别可怜我。
1: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0: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1: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你明白吗？
0: 把药给我。
1: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相，张相，张相。
1: 张翔，
2: 在哪儿？
0: 我看到他了。
1: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2: 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地记得。

0: 行了行了，那是在梦境里。回去睡觉吧。
1: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响。
0: 我答应你。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 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她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
1: 我帮您摘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燕丽丽。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这就是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当中所说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做好孩子的教育和引导呢？今天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何凯梅女士，欢迎您，何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很特别哈，我们不聊企业，也不聊品牌，我们就和您来聊一聊教育这件事儿。那首先请何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您是如何理解教育的呢？
3: 教育是立国之本。 未来我们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国家需要国民具有怎样的素质，就要怎样的能力。其实这就是我们教师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首先要引导孩子，能很好的有一个更好的人生的目标。同时呢，能给到他做人的道理，同时呢，也能给到他一些知识。我就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愿景，就是我愿意透过我的努力。 能让更多的孩子有更精彩的人生。那其实据了解，您在教育这个行业已经深耕了30年哈。就我们说，这3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长了，因为人生一共才有多少个30年？所以说，30年一直深耕于教育这个领域哈，跟我们聊一聊，就为什么呢？
2: 我之所以当老师，我是觉得我特别喜欢英语，也很喜欢孩子，同时呢，也非常喜欢当老师。
3: 所以这3点让我呢，就是一直选择从事英遇教学，并且一直坚持下来。这是我觉得我感觉深感幸运的一件事情。
2: 对，
3: 我记得之前，看到过一句话，说这个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所以就像您说到的哈，能够一直深耕，遇到各种问题，我们能够积极去面对，都是源自于内心的那份最纯粹的热爱。
2: 我觉得除了热爱之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责任。
1: 30年下来哈，我是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行业中，如果有了积累了很多的丰富的经验，其实也是有必要去传承的。那如果有把这么好的一些经验给到更多需要的人，这个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一个责任。我们先从之前我们在采访当中哈，我们记者问到之后，您回答了一句话，您说我希望把英语变成一个交流的工具，而 不仅仅是应对考试。我现在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太好了，因为我会觉得我学这么多年的英语，好像在我去用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去运用它。所以先跟大家分享分享哈，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悟和想法呢？
2: 1996年，也就是我教英语的第二年，我特别有幸啊，有机会，为当地的政府和医院呢做了翻译，主要呢是接待一些来访的外宾，以及是，为出国访问的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做随行翻译，同时呢，以及他们之后的一些文件的往来，持续了5-6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深刻的就理解到英语的确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因为你首先你要

0: 听得懂人家说的话，对吧？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你自己想表达的你要表达出去，很准确的表达，以及有非常正确的信息的交流。因为后续他们的工作以及那个电子邮件的往来，这些都是要透过英语这个工具来进行交流的。所以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
1: 您是如何去实现的？有哪些特色的一些教学吗？
0: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设备特别简陋，除了一个录音机没有别的，所以上课的时候呢，比如说一篇文章从来不是让孩子直接打开书看，就是让他们听啊，放了磁带让他听，大概听出意思来之后呢，逐字逐句的让他们听清楚，再精讲之后让他再模仿，这样的话等他们完全掌握这个文章之后呢，再让他回去以后跟着这个好好去读，读熟了以后，我们当时留的作业是什么样的呢？没有什么抄写，就是你读好了之后你自己拿磁带录在磁带里，我们交的作业都是磁带的，完了交给我之后呢，我就给孩子们去听，把读错的地方或者语音不够标准的地方，把那个给他们找出来记录下来，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再反馈给他们。同时你真的是把英语当做你自己的一个工具，你可以去听得懂，你可以去交流，你可以去表达。
1: 这种我还是挺新颖的，因为我回想到我小时候，我一开始学肯定是从26个英文字母那个单字母开始学习的哈，
0: 是
1: 没有说先从爱听啊，尤其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说让你去练，而且老师还能及时的给到你一个反馈去纠正。
0: 不过这个现在来说呢，就是如果现在的人来说起说倒挺简单啊，但是这是在30年前做这件事情，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我特别庆幸第一时间能有这样自己做翻译的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教学这方面要以英语作为工具这个目的，我觉得我也是很幸运的。
1: 其实说到这儿哈，其实何老师就据说您还参与了一些教材的编制哈，您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是这样，就是当时我是想选一个非常好的教材来给孩子们来用，但是当我发现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多数的教材都是以考试为目的，所以我发现我找不到一个我自己特别理想的教材，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需要自己去编写一个教材了。所以这个教材呢，从开始到结尾都是完全是我自己编写的，完之后呢，透过让孩子们去看这个动画片之后，积累一些词汇，积累一些句型，同时呢让他们很好的去模仿。初学者来说，英语的初学者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它是能够帮助初学者们能很好的正确的拼读出一个不认识的单词，同时呢能让学生呢能很好的去提高他的拼写的能力。有了10多年的教学经验之后，不断不断的改版，不断不断的改进，无论是从词汇，从语感，从这个发音的准确度，还有他们的阅读能力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那节目的最后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那据了解您一直想要建立一个英语启蒙联盟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0: 其实这个想法并不长，之前有一次有一个老师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不强大，怎么能去帮到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是吧？那么我们国家很多人从事英语启蒙教育，像我一样甚至比我时间更久，可能30年甚至他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那么我愿意就是以抛砖引玉的方式，我愿意有这样一个联盟之后呢，能把更多的从事英语启蒙的这些有经验的老师，或者立志于在这个行业深耕的这些有志之士，我们都联合到一起。那么有经验的老师干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经验不断的互补之后呢，不断不断的去提炼，不断的去完善，这是我们经验的这个就是汇总，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一种经验的传承，比如说刚愿意在这个英语启蒙行业中来去工作的，愿意为这个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一些老师提供一些更好的东西。我希望就是像我这样有30年或者更多经验的这样的老师，那么在一起，我希望年轻的老师呢会站在我们的肩膀上有更好的发展。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这个是一个公益的活动，其实靠我自己的能力根本做不到，我只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也希望呢就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吧，如果跟我的想法一样，我们可以大家在一起群策群力，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0: 务社会，也服务到更多的人，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其实也能体现着自己的价值吧。
1: 是，其实我觉得又回到刚刚我们开场说的那句话，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我们只讲教育，所以我们也呼吁大家可以如果说有志之士们哈，跟我们的何老师有同样想法的朋友们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这样一个英语启蒙联盟当中。那也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故事，深受感动哈。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0: 好教育故事，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好，欢迎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但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的教学方法独特，每次课都是干货满满。教学二十余年，他深知学生与家长的痛点，因此总是能够开出良方，帮助学生家长无痛高效地击破痛点。好，欢迎您，朱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其实说到学英语啊，一下子唤起了我们这个学生生涯的这种回忆啊。这个学生学习英语的时候啊，总是觉得这个是不是单词背得越多越好？
1: 比如说我们的单词、语法、基础的翻译、基础的听、基础的说，那还有第二个层次，就是英语的理解能力和积累的经验。那这一个部分呢，大概占到30%。举个例子 ，the good news 叫好消息。你认识这三个单词，证明你的第一个层次有了。但是这三个单词结合在一块儿，它是一个转折的关系。比如说，你是不是发际线越来越后移了？好消息是，用了我的药，现在还来得及。这个语言的理解能力考察的就是你是否知道这句话要干什么，所以它转折的关系呢，前面是负的，后面是正的。那了解这一点，在我们做阅读理解7选5，那么除了第二个层次，还有第三个层次，就是原创的能力。那这一部分呢，大概占到20%。就你光背单词还不够，你光看懂了还不够，还需要你的基础知识结合我们的理解，原创出来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的文章。那这个要求就不低，所以这块就是有区分度的一块。发现这样的学生，他的语言的综合能力是非常的强的。所以我们不仅是教书，同时也是育人。除了讲这些基础知识，我们也会深挖这些文本。在教书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培养学生的这些英语的基础知识，他的综合能力，同时也会塑造他的这些品格。我们知道 because 表因为，当然还有别的，有 since 有 as 啊，有 for， 这四个词都表因为，但它有什么区别？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 good news 叫好消息，那学生这次不知道它是转折的关系，那我给你讲了，你下次再遇到你就知道了。
0: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刚才注意到您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阅读的时候的思辨能力和理解能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孩子们会翻译，但是翻译成中文之后，他仍然不能理解，仍然看不懂。
1: 考的是 AI 和运动的结合。其实这个话题关于运动，那么针对这个题目，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这活动有什么样的内容，以及你的收获积累好的，而我们积累好相关的动词短语，再配上一些句型，我们每一次在想死磕这个 CD 篇的时候，时间是非常紧的，而且你可能还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我们在死磕文章之前，其实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文章的薄弱环节，因为它里边难的地方，其实无外乎这些博主说的就是长难句啊，长难句很难，所以我们只要把那个主旨把它抓住了，这样的要求我们有一个大量的在单位时间内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但是如果他秒杀了，他觉得心情是非常非常愉快的。
0: 您说的这个单位时间处理若干问题的这种能力哈，体量非常大，孩子们经常答不完。
1: 就是我们的英语语文这种文科，它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我们要在文章里边找到答案，这个是快不了的，它必须要通读的。而我们的阅读理解的 CD 篇考察的学生是宏观上把握主旨的能力，抓大放小，一篇文章再长，它最多也就出4道题。它只会出重要的信息，它不会出不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只要抓住重要的信息，你再慢也能看得完。而且里边所谓的长难句，这个长的句子往往是分，那个短的句子往往是总，所以这个分一定是为了总去服务的，我们只要把那个总读懂了就可以了。
0: 结合您这么多年的经验，再给我们的学生们一点建议，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心态才能够学好英语呢？
1: 学英语

0: 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尤其是基础知识，所以我们要放平心态。英语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学科，它也是一个能够培养我们韧劲儿的这么一个学科。
1: 嗯，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打算呢？
0: 我对英语教学是深入灵魂的热爱，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学英语，我同时又特别喜欢孩子，所以教学生学英语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把它当成是我终身的事业。当然教学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从2003年开始教学，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经验，我讲知识点只是单纯的讲固例的知识点，讲题也是就题讲题，比如说我面对一篇阅读理解，然后我只会通篇翻译，然后呢再去看题，带着问题去里边找答案，那这个过程效率是非常低的。那么当我讲了10年以后，我的脑子里有几千篇的阅读理解了，这个时候我发现文章和文章的类型是有相通的，那这个就是老师在背后备课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学习毕竟是一个苦差事，那么我在教学的时候我会给学生呢讲课时讲得很有深度，我们可以叫旁征博引，然后呢融会贯通，我会寓教于乐，培养学生的兴趣，所以让他有兴趣，对于学生来说英语就没有那么难，但是他会觉得跟我上课是一种享受。但是我仍然每天会花大量的时间，给到的学生都是方法，都是干货，所以他能够很快地看到自己的进步，所以他们在给我报喜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促进，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我们算是双向奔赴，还有学生跟我说听我的课还没有听够，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所以我愿意把我的终身奉献给英语教学的事业。我甚至在睡觉的时候还在思考这个课怎么才能讲得更好，让学生听得更明白，能够让他爱上英语。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 good news 叫好消息，那学生这次不知道它是转折的关系，那我给你讲了，你下次再遇到你就知道了。
1: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刚才注意到您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阅读的时候的思辨能力和理解能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孩子们会翻译，但是翻译成中文之后他仍然不能理解，仍然看不懂。
0: 考的是 AI 和运动的结合，其实这个话题关于运动，那么针对这个题目，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这活动有什么样的内容，以及你的收获积累好的，而我们积累好相关的动词短语，再配上一些句型，我们每一次在想死磕这个 CD 篇的时候，时间是非常紧的，而且你可能还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我们在死磕文章之前其实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文章的薄弱环节，因为它里边难的地方其实无外乎这些博主说的就是长难句，长难句很难，所以我们只要把那个主旨把它抓住了，这样的要求我们有一个大量的在单位时间内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但是如果他秒杀了，他觉得心情是非常非常愉快的。
1: 您说了这个单位时间处理若干问题的这种能力哈，体量非常大，孩子们经常答不完。
0: 就是我们的英语语文这种文科，它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我们要在文章里边找到答案，这个是快不了的，它必须要通读的。而我们的阅读理解的 CD 篇考察的学生是宏观上把握主旨的能力，抓大放小，一篇文章再长它最多也就出4道题，它只会出重要的信息，它不会出不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只要抓住重要的信息，你再慢也能看得完。而且里边所谓的长难句，这个长的句子往往是分，那个短的句子往往是总，所以这个分一定是为了总去服务的，我们只要把那个总读懂了就可以了。
1: 结合您这么多年的经验，再给我们的学生们一点建议，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心态才能够学好英语呢？
0: 学英语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尤其是基础知识，所以我们要放平心态。英语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学科，它也是一个能够培养我们韧劲儿的这么一个学科。
1: 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打算呢？
0: 我对英语教学是深入灵魂的热爱，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学英语，我同时又特别喜欢孩子，所以教学生学英语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把它当成是我终身的事业。当然教学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从2003年开始教学，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经验，我讲知识点只是单纯的讲固例的知识点，讲题也是就题讲题，比如说我面对一篇阅读理解，然后我只会通篇翻译，然后呢再去看题，带着问题去里边找答案，那这个过程效率是非常低的。那么当我讲了10年以后，我的脑子里有几千篇的阅读理解了，这个时候我发现文章和文章的类型是有相通的，那这个就是老师在背后备课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0: 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学习毕竟是一个苦差事。那么我在教学的时候，我会给学生呢讲课时讲得很有深度，我们可以叫旁征博引，然后呢融会贯通。我会寓教于乐，培养学生的兴趣，所以让他有兴趣，对于学生来说英语就没有那么难，但是他会觉得跟我上课是一种享受。但是我仍然每天会花大量的时间，给到的学生都是方法，都是干货，所以他能够很快地看到自己的进步。所以他们在给我报喜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促进，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我们算是双向奔赴，还有学生跟我说听我的课还没有听够，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所以我愿意把我的终身奉献给英语教学的事业。我甚至在睡觉的时候还在思考这个课怎么才能讲得更好，让学生听得更明白，能够让他爱上英语。
1: 好，非常感谢舒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没有空泛的理论，全部都是实用的规律和学习方法，让我们也明白了英语的不是靠死记硬背，而是找对方法，掌握规律。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学以致用，高效学习。再次感谢朱老师的做客，也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2: 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3: 哎，
2: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3: 伤那是绑好了。
2: 嗯，
3: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来来，你是太白金星？
4: 是老人家，
3: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
5: 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
3: 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2: 来
3: 来来，
2: 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加油，张晓，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公子别着急，我有办法。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